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光临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一起分享好听的音乐，共度美好时光。人生当中，生老病死，有许多不同的生命课题，总会在这个行进的路程当中不断的发生。我们参加婚礼，充满幸福美丽，喜气洋洋的新人，笑脸盈盈的宾客们，在快节奏的旋律当中洋溢着欢喜，在温柔的音符当中散布着温幸福的声音。我们迎接新生命的到来，可以感受到清新的气息。这个小小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满满的祝福，未来充满希望，缤纷可爱的小衣服，还有各种各样的用品，都为着新生儿的未来而存在。生命的脚步不断地前进，各种美丽的遇见，各种挑战挫折的阻挠，都不能够阻止运转的时间，一直到生命的终了。生离虽有不舍，但是总是期盼着还会有能够相见的某一天。死别伤心悲痛，再也无法听见看见的难过。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追思不是哀愁，不是绝望，而是带着爱与盼望，对永生的盼望。参与了几场朋友家人的追思，所思所爱的长辈，他们一生的追寻，走过了人生的起起落落，过程中的追寻都是生命的榜样。对基督徒而言，有永恒的家在天上，离开的世上是一个终继站，真正的终点是那在天上的永恒的家。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会有不舍，会有很多的不舍，会有很多想念，也会有释然。因为在永恒的家，没有病痛，没有忧伤，只有温暖安详。没有黑暗，没有苦难，只有光明与辉煌。诗歌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就温暖地唱出了这美妙的境界。

诗歌篇。上帝感动诗人所写出来的美丽的诗句，在不同的时刻也触动了我们的心。那过程不一定是平凡顺遂的，那结果可能也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要，但是天父上帝的爱是真真实实的存在着。虽然我们看不见，虽然也摸不到，但是确实的，他在我们的心中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诗歌里的字字句句不但是诗人心中深刻体会与经历，而更透过动听的旋律，唱着听着唱着，唱进了人的心里面，唱出了感动，唱到了盼望。也许泪水还流着，但这是感动的泪水，嘴角上扬着，这是喜乐的笑容。因为我们相约在主里。接下来要跟朋友们分享的这一首诗歌《相约在主里》，诗歌的作者林和成牧师，他小时候常常逃学，跟人打架，长大以后呢，也又参与了黑道的事业，逞凶斗狠，为所欲为，砍砍杀杀的，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医院里的治疗过程当中，他遇见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亮光，是上帝的爱。有一群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照顾他，甚至在他出院以后，他开始有机会可以去上班，但是因为他完全的瘫痪，无法自己行动，就会有人呢要背着他上车，还有人为他准备餐食。这样无私的愿意的心陪伴着照顾他，让他的心也更加的柔软，感动是特别的深刻。也是因为喜欢音乐，听到林和成牧师他听到一些诗歌的旋律，也特别触动他的心。渐渐的，慢慢的，他也重新拾起了他心所爱的吉他，开始弹奏歌唱，也到医院去唱给许多人听。弹着唱着，也让原本感觉了无生气的医院充满了幸福歌声，也让医院里的病人感受到一份爱。那一群陪伴着他照顾他的弟兄姐妹，后来也陆陆续续的一个一个就去读了神学院，离开他所在的地方。林和成牧师分享他在那个时候，他自己在弹唱诗歌里面心中是有一个感动，因为呢，他一开始觉得很伤心，这一些去读神学院的这一些他的好兄弟们，他们以后还有可以再见面的机会吗？一个一个的去到了不同的地方。这一段相约在主里的诗歌就这样被唱出来。

相约在主里，我们听到这特别的歌声，非常的亲切，对不对？这是诗歌作者林和成牧师的歌声，是不是特别的真诚动人？我们相约在主里，共同生活常相忆。我们相约在主里，将来有一天要再欢聚。回忆过去日子里，纵有欢笑也有哭泣，舍不得要告诉你，在主的爱里我等着你，在主里祝福你，我在主里思念你，愿主带领你进入迦南地，愿主赐给你丰富的奶与蜜，你不要忘记，我们相约在主里。这一段话在林和成牧师的心里头，也因着这样的盼望，他知道即使以后难以再相见，无法再相见，不用难过，不用伤心，因为在主里的相约是不会改变的盼望。林和成牧师写了这一首诗歌，但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首相约在主里不但呢受到很大的欢迎，很多人喜欢也歌唱这首诗歌，也深深的受到感动。这首诗歌也成为在追思礼拜里面最使人得安慰的诗歌之一。林和成牧师说，亲人有一天离开的时候，是在地上吹熄灯号，但是在天上是吹起床号。虽然有不舍，但有一个实在的盼望，就是相约在主里。很激励人心的故事，这深刻感动的诗歌，透过一个破碎的心灵，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每一个当下都是恩典。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可以说是世界名曲，被翻译为最多种的语言，也被改编千百万种版本。但是每当旋律响起，我们的心就好像被敲响一样，感受温暖。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是纽西兰阳光美声动人的歌声。这一段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歌曲，不管是不是基督徒都会说这是 Amazing Grace， 都会说啊，这是奇异恩典。这么经典这么热门的曲目，让全世界的人都为之陶醉。但是你可知，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这短短的几个字，却是诗歌作者一生的传奇。说起来，奇异恩典的诗歌作者好像也跟相约在主里的诗歌作者一样，年轻的时候是到处混混耍流氓，做尽了坏事，还参与了贩卖人口。但是啊，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奇妙作为真的让他深深敬畏。他虽然浪荡不羁，但也因此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在船上遇到大风暴，性命几乎要被卷走。在那样的时刻，他大声地呼求上帝。也在这九死一生当中，约翰牛顿知道是上帝的作为，是上帝的拯救。他也信守与上帝的承诺，不再为非作歹，改邪归正，甚至他还成为一位受人爱戴的好牧者。其实呢，约翰牛顿他创作了不少的诗歌，但是这首《奇异恩典》深深地呼应了他生命当中的转折、恩典与救赎。在追思礼拜当中，追到先人的许多作为，或是顺利，或是遭害，但是上帝的恩典是一直都在。唱着《奇异恩典》的诗歌，我也再一次被打动，深深地思想着诗歌当中所陈述的，在我生命当中我所犯的过错，上帝已经救赎赦免我。我曾经迷失，但上帝也没有放弃我，用他的爱打动我，让我可以回到他的面前领受恩典。这样伟大的爱从不曾离开，而且是白白的赏赐给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我遇过那许多的危险试炼。

都靠着主的恩典安然度过。奇异恩典的的确确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显现。

郭虔哲老师大提琴演奏《奇异恩典》，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编曲，也透过这动人的琴音，好像也在诉说着音乐家生命当中奇妙的经历与感动。音乐中透露着奇异恩典的感动与引导。郭虔哲年轻的时候出的大提琴专辑《爆米香的滋味》，这专辑呢，这个音乐也是打破了传统模式的音乐形态，充满生命力的大提琴音乐很受大众的喜爱，也是很喜欢买 CD 买专辑的我必收藏的作品之一。

而在很久的以后，他推出的诗歌专辑也一样有他特别之处，深刻的打动人心。经历过生命的道路的过程，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道路上经历生命当中的奇异恩典。我还想起另一首诗歌，我心灵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有时想平安。这首诗歌这样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无论何环境，我以盟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们细读这当中的每一节歌词，把诗歌作者内心的感受深刻地描绘出来。有时平安的感受像平稳的江河，有时候是忧伤像大浪滚滚而来。这两种情感是完全相反的情境，但是作者说，无论是哪一种情境，都因为有主的引领，我的心灵平静安稳，得安宁。仔细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奇妙的境界，是人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当上帝的恩典同在，当我们能够真正的领受感受这样救赎的恩典，上帝的帮助，真的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使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诗歌作者史派福，他经历了生命当中最沉重的苦痛。那个时候他生意失败，他的两个宝贝孩子发生了船难，被上帝接回天家。他痛失了正值青春年华的宝贝孩子，又逢生命中的低谷。诗歌当中这样说，撒旦虽来侵，总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美证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乏住之困境，甘流血救赎我，赐安宁。在这么样悲痛的时候，史派福想起上主的恩惠，这些生命当中的痛苦历程，许多的艰难与试炼，他想起了主耶稣的救赎大爱，他心中便有了平安。我心灵得安宁，日本优迪亚室内乐团与加贺清孝以日文与英文的演出的演唱演奏版本，深刻的情景，动听的音乐旋律，在这阐述的这首诗歌的故事里面，也让我们听到了其中的经历与带出的盼望。有时候是有过相同或者是类似的经历，能够引人感同身受，有特别令人觉得一份同感，也特别能够安慰人。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所唱的诗歌都是充满盼望的。我心灵得安宁，诗歌作者史派福在这首诗歌的前段写上自己的遭遇，悲痛经历的苦难伤心，也想起因着有从神来的平安安慰，还有恩典与爱，使他能够很快地走出

但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这是何等奇妙的恩，满心感恩与赞美。最后那充满盼望的将来就在心中涌现，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清净，云彩将卷起，号筒声吹响，主再临掌权柄。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充满了盼望的经典诗歌，那么也在这一些诗歌的故事还有诗歌所阐述的所表达的感动当中，相信也带给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盼望与平静安稳。嘉音电台守护城市心灵，也非常需要您的守护。嘉音电台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让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这份祝福不断电。您的支持也将推动佳音电台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

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也请欢迎上到嘉音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会有专人来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就从这一刻开始。那么刚才我们前面所分享的我心灵得安宁，日本幼迪亚室内乐团与加贺清孝以日文与英文的演出的演唱演奏版本，深刻的情景，动听的音乐旋律，在这阐述的这首诗歌的故事里面，也让我们听到了其中的经历与带出的盼望。有时候是有过相同或者是类似的经历，能够引人感同身受，有特别令人觉得一份同感，也特别能够安慰人。基督徒的追思礼拜所唱的诗歌都是充满盼望的。我心灵得安宁，诗歌作者石派福在这首诗歌的前段写上自己的遭遇，悲痛经历的苦难伤心，也想起因着有从神来的平安安慰，还有恩典与爱，使他能够很快地走出伤痛的心情，感受他那属天的盼望。而在心灵平静之后，他回想起主耶稣的救赎恩典，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因着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这是何等奇妙的恩，满心感恩与赞美。最后那充满盼望的将来就在心中涌现，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轻见，云彩将卷起，号筒声吹响，主在临掌权柄，愿主来，我心灵得安宁。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这期节目跟朋友们分享充满盼望的诗歌《黄金街碧玉城》，是让人感受到一种希望，每一字每一句也唱进了人的心里面，也是诗歌作者真实的生命经历与体会，写出这样的美妙的诗句，而让我们在歌唱的时候，让我们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真的也能够感受到这是歌当中所要表达的救赎恩典。是的，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不一定一帆风顺，会遇到不同的崎岖的道路，会遇到不同的艰难的挑战，但是也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不足，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让主掌权，就可以看到生命的转变。我们今天分享的诗歌的作者林和成牧师、约翰牛顿，他们也在生命遭遇到挫败的时候，真实的感受到从神来的丰盛恩典，而他们也将这样的领受与感动完完全全的分享在诗歌里面，我们就感受到了这真实的平安与盼望。盼望这些诗歌也能够带给朋友们一种平静安稳，心得安慰，感受到那充满盼望的力量。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是温馨美好充满愉悦美好的音乐时光。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从五月份开始已经有夏天的感觉，夏天的旅行方式当然有所不同，很多人可能到海边玩水，或者呢这个在室内啊逛一些这个博物馆啊文物馆，因为可以吹冷气哦。但这时候呢也很适合慢慢旅行，因为走太快可能就会出大汗哦。那我们延续呢上周我其实跟大家分享到在台湾很多产业聚落的故事，那今天

在深度旅行探索则是要分享很多的台湾朋友都非常喜欢去的日本哦。当然这个东京大阪是一个最大的城市，最多人会前往的地点，但事实上在日本周边有很多城镇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也包含产业特色，这就可以感受到日本的职人精神，而且呢通常啊都是带有非常传统的复古气氛。而在当地的老街呢就是适合慢慢走慢慢来体验的类型，所以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是日本旧时光散策，走进百年老街与职人文化的旅行，介绍非常多城镇的故事哦。不过在开场呢先来分享的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介绍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近期活动。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开始。宜兰市公所配合经济部的减碳政策，因此在近期推出了市场减碳券的活动，只要带着环保袋前往辖内所指定的传统市场购物，就可以用100元的现金兑换面额100元的市场减碳券两张，也就是可以用100元换200，然后拿这个券呢就可以到合作的店家进行消费，每张呢就折抵100元。活动的地点包含有宜兰南馆市场的一楼和二楼地下室，还有北馆市场、绿酒市场、北门市场。发放的日期呢依序是6月2日、3日、4日、8日跟9日，每个场次呢是准备300份的减碳券，每人每个场次呢是限领一份，换完为止。那使用期限可以到6月21日为止，同时呢也就可以兼顾来个传统市场的小旅行。继续是桃园的近期活动，2026桃园管乐嘉年华将在本周末5月29日开始到6月7日在桃园艺文广场来进行。今年是以狂飙之声作为主题，这个飙呢就是三个马哦，这个顺便认识一下这个字怎么念哦。然后呢这个活动呢将集结国内外顶尖的管乐团队，规划有6场的大型户外音乐会、大师班以及文创市集，同时还有世界知名的东京交城管乐团也将带来今年在台湾的首场演出绽放。同时今年还将举办亚洲青年管乐汇演，这是由桃园所公开甄选的41位国高中生和日本岛根中央高等学校吹奏乐部来进行共演，另外也安排有室内乐大师班，是由国内知名的青年音乐家来亲自授课，也协助桃园的音乐学子可以拓展国际视野。再来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毕业季节即将到来，新北市立图书馆三重分馆在闭馆之前的最后一天也要举办一场另类的暂别派对活动，被称为是毕业派对，这个主题呢叫做再见再相见，就把很多的表演活动直接搬到图书馆之内。尤其是三重分馆曾经呢是很多的家庭的亲子阅读的记忆，或者是学子求学回忆的所在地，那么在闭馆的最后一天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一场派对，把图书馆打造成了不设限的空间，在各个楼层推出了不同类型的活动，包含有电音 DJ、 摇滚乐团、脱口秀、扭扭车、马戏、魔术表演等，用不同的方式来跟图书馆道别，时间就在本周六的5月30日。最后来分享台北的活动，国防部跟旅行也可以连上线吗？可以的，这是国防部在本周宣布第9届全国高级中等学校一队决赛将在5月30日星期六在台北国家两厅院艺文广场，也就是中正纪念馆的自由广场来登场。这一届的赛事也是历经了北中南区的初赛的激战，最后是由全台湾的9所高中职晋级决赛之后，要在当天在现场展现的精彩的一队竞赛，同时还有三军一队操演的演出，另外也将设置21个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公开展示由中科院所自行研制，被誉为是台版弹簧刀的劲风一型无人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认识国防主题。当然亲子也非常适合参与，因为有蛮多的小朋友呢喜欢军事的主题，或者呢这些一队表演呢本来就很吸睛哦，所以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在这个周六就可以前往自由广场来欣赏。以上是本周所分享的资讯，那么在进入到下一个单元之前，现在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马念先
过去他是糯米团的主唱，后来透过演戏

也被更多人认识，但是我持续呢就是很喜欢他的音乐作品哦。虽然近几年呢稍微少了一点，但是呢他的作品里面总是有那种放客的元素，也就是听起来非常的舒服轻松。最近呢他也推出了新的作品，一起来送给大家，我觉得蛮有周末的气氛。这首歌叫做 Too Late to Say Goodbye， 来不及说再见。但是我们节目还没有要说再见，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来分享深度旅行探索。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是日本旧时光散策，走进百年老街，有很多更是超过百年啦、好，重点呢还有职人文化的旅行。因为呢，虽然去日本很多人可能看到的是一个现代的样貌，但事实上在很多城镇当中也保留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风貌。同时之间呢，很多人去日本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体验他们那种细致的职人文化。那么在这些城镇当中

中也都有这样的特色。那今天就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京都说起。当然京都呢本身就是过去呢作为这个日本代表的都城的所在哦。然后现在呢虽然当然是以东京作为首都，不过好像并没有很明确的一个官方的认证的这样子概念哦。因为重点是皇家所在的地区呢应该就是首都所在的地区，但是为了呢让京都跟东京人都能够平衡，所以其实日本皇室不管在东京或京都其实都有这个住所皇宫的所在地哦。但重点呢我们今天是要走入到京都的巷弄之内。不过当然即使是巷弄，但曾经在天子脚下哦，所以京都其实在平安时代就成为日本首都之后也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商业跟文化的城市。到了江户时期因为人口非常集中，所以市区也出现了大量的一种町家建筑，这就是呢前面是店家，然后后面是住宅而且是木造房屋为主的商家。那由于呢会发展这种形式是来自于过去的税收曾经是依照建筑临街的宽度有多少来计算，那当然呢就是临街的越少收的钱就越少，所以为了省钱呢就发展出来这样子一个外观狭窄而且内部细长的形式，也被称为是鳗鱼床。但是即使是这么细长还是可以兼顾到生活作为仓库生活是营业的功能所在，同时这也反映出了在过去京都商人的生活方式。那现在走访当地很知名的支援或者是新町通还有西镇这一带呢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保留下来的百年町家，有一些呢在今天甚至改建成为了旅馆咖啡店或者是公益的空间，也很受到旅行者欢迎，甚至有人特别会去订这样子一个改建的民宿。然后呢如果有机会呢不管去喝咖啡或者住进期间就可以欣赏到当地的格子窗庭院还有木造结构的设计。而其中的支援呢其实是原本在神社前面专门提供给旅人来休息的一个茶屋区，但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了京都非常著名的花街，也就是艺妓他们的训练生活跟经营的所在地。由于在江户时代后开始艺妓的文化也在这里逐渐成熟，所以茶屋就变成不只是一个表演的场所，甚至呢延伸成为商人跟政界人士来进行社交的重要空间。那当然真正的艺妓是需要非常长时间来学习像是舞蹈三味线还有礼仪这一些的技能，因此现在还是被视为日本传统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用多说啊，其实到京都很多人呢就是把他们作为一个这个欣赏的重点哦。但是还是要提醒，就是很多人呢就是会在旁边拍照，但对他们来说呢这是他们的生活，所以有时候会稍微有点困扰，那这方面呢也可以多加注意。那现在来到京都旅行，走到花见小路呢就偶尔还是可以看到艺妓或舞妓穿梭在其间。那当然说到传统，这个在京都除了大的历史之外呢，在巷弄当中也是可以感受到有很多超过百年的老店，从和果子、腌制物、茶铺到香铺都有，甚或很多店家呢是从江户时代就营业到现在。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当中也可以见到日本社会很重视的一种暖帘文化，当然这样的文化在日本很多地方可能都有，但在京都呢会特别明显。这个大家如果稍微有看日剧哦，就会知道，尤其像经营和果子这一类的传统店家，然后呢，在开店之前，这个老板呢就会把布帘然后挂在店门前。这个布帘呢，其实在以前呢是作为防尘或者是遮阳还有保暖的功能，但后来就演变成为一个店家的象征，代表他们的信誉跟历史的一个传统。因此京都呢其实就可以在很多巷弄当中看到这样子一个暖帘的文化，于是京都呢其实就很适合用步行的方式来慢慢探索，沿着花见小路、食品小路这些地方散步，途中就可以见到刚刚所说的町家、茶屋还有工艺店混合存在的街景。想要体验传统文化也可以安排呢有茶道、和果子的制作或传统的精油缠染的体验，因为在当地的这个织布的工艺也是非常盛行，所以呢就可以学习这个日本的布料跟色彩的运用还有如何染的这样子一个技艺哦。晚上呢街道则会点起灯笼，感受到就是非常浪漫的京都的复古气氛。在这里现在欣赏这首歌曲是马来西亚的创作歌手飞道尔的作品，就叫做京都 Kyoto，是以当地这样子一个舒缓浪漫的气氛所打造出的一首情歌。

马来西亚创作歌手菲道尔的歌曲《京都》。那么在接下来介绍这个城镇呢，虽然不像这个京都哦是过去这么大的一个首府的所在地，但是也是赫赫有名，而且是超级有钱。很多人呢知道这个经营的商家可能会取名叫加贺屋，这也就代表呢一种加贺的来自于商业的文化哦。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位在于金泽，是在日本的石川县，在江户时期就是由加贺藩所统治哦。因为在过去的幕府时代，地方上呢有很多各自管理的藩主，那在这个区域呢就是属于加贺藩所统治。当时呢他们的这个石膏，不是打在身上的石膏，是专有名词哦。一年的这个税收呢就仅次于德川幕府，所以可以感受到拥有非常庞大的财力。但又因为幕府呢他们限制了地方的军事发展，所以加贺藩便把这样大量的资源都投入到地方的工艺跟文化的发展，包含像是培养出了漆器、金箔、陶艺还有染织的技术都非常有名，也让金泽呢现在提起来就是日本非常重要而且代表性的工艺城市。那也是因为这样的背景，所以很多人到金泽旅行呢就是喜欢整个城市所散发出来的美学文化。那当中代表景点是兼六园还有东茶屋街的周边，还是可以看到大量保存完整的江户时期的街道。当中的老街呢是东茶屋街最为有名，大约是创建在1820年代。那时候的茶屋呢也同样不只是作为娱乐场所使用，同时呢也是地方的商人跟富豪的聚会空间。由于冬季非常寒冷，所以过去这一些屋街的建筑设计就很重视保暖跟采光的功能。在茶屋的内部通常就设置有表演空间还有接待室，也形成地方特殊的花街文化。那现在部分的茶屋呢还可以看到有艺伎的演出，但也有更多呢是转型作为咖啡馆还有展示空间，所以呢它是活的这个历史古迹建筑物，除了在外面看之外呢也可以进入其间。有机会进入探索的时候也可以仔细观察茶屋所特有的木格窗的设计。这个木格窗呢你会发现从里面看外面呢是非常清楚，就可以让客人很方便在室内就观察街道，但是外面呢是看不清楚内部的，所以是一种保护隐私的方式之外。当然以前来到茶屋的很多人是非富即贵嘛，所以呢他们也很希望呢就是可以有一种这个特别被尊荣的感觉啊，这个视角上呢也会完全有不同的设计。那另外是在金泽最为知名的工艺之一就是金

箔，甚至呢，日本大约有90%的金箔都是在金泽当地制作。由于这个地方的湿度很稳定，所以其实就是很适合金箔呢，它的加工就是有延展这样子一个过程。所以从江户时期就发展出了完整的技术，拥有专业技能的工匠就会用传统的方式把这个金块反复的敲打之后变成很薄的状态，那厚度呢，甚至可以不到一根头发的几十分之一的程度，也是来到此地呢可以特别观赏的一个地方上的特产。甚至金泽这个地名的由来呢，也跟金是有关系的。传说在日本的战国时期，就有一位农夫在当地的沼泽，在清洗食材的时候呢，就突然发现到，怎么洗着洗着呢，有沙金跑出来，所以开始呢，就因此得名，传出了是金洗之泽这样的名号，逐渐呢，就演变成为今天金泽这个地名。那当中呢还有知名的景点是兼六阁，也是一个非常推荐的去处。它的建造呢可以上溯到1676年的时候，当时是由加贺藩的第五代藩主前田纲纪所建造的别墅庭园。这个名字呢就代表这一座庭园的用心，兼具了六大特色，包含非常广阔但相当宁静，用人工打造的艺术，而且有古老的气氛，还有流水以及壮丽的景色。尤其在整个走访的感受上呢，就是在每个转角都可以看到，让人有不同体验景象的这样子非常别致的设计。那金泽市最大特色之一呢，也在于它的城市规模虽然不大，但是完整保留属于江户时代的工艺、商人还有武士这样子一个文化结构。旅行就可以从东茶屋街开始，延伸到兼六园以及武家的屋夫区所在地，也就是以前这些武士们所住的地方，同时也可以深入到加贺藩在过去统治此地的时候所展现出的权力，还有延伸出来的美学。那这里再送上这首歌曲，这是2007年的一部日剧，叫做《旅馆之嫁》，由比嘉爱未还有内田朝阳所主演，就是以金泽当地的传统加贺文化作为背景的故事。因为听到《旅馆之嫁》，日本传统的旅馆呢，其实就有很多的这一些传统的规矩在当中哦。那么当然这部故事呢，也是从此延伸而来，其中的主题歌曲是来自于小田和正的《没有关系》，一起来欣赏。

小田和正的歌曲来自于旅馆之架的主题曲没有关系。那其实也许呢，有些朋友觉得他的声音非常熟悉哦，但是呢想不起来在哪里听过。可是如果你跟我年纪一样的话呢，应该都知道在1990年代有一部在台湾也播放的日剧叫做东京爱情故事，当中的这个主题歌曲也是由小田和正所演唱的突然发生的爱情故事。那跨越这么长的世代呢，他还在为这个日剧演唱歌曲。当然呢他本身的作品呢也是相当在日本受到欢迎的，在这边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哦。那继续呢来介绍同样是在日本非常具有时代风情，同时呢也有许多可看之处的城市。这个地方呢其实位在于东京不远，就在埼玉县的川越。那其实有小江户这样子一个称呼，可以说它的发展呢其实跟江户时代的这个东京呢也是有所连结的、哦、那提到川越这个地名的由来，川是这个河川的川，那是源自于平安时期当地的豪族就是和越氏。那也因为这里呢是依着人间川，过去汉字呢就把它写作是和越，意思就是跨越河川之地。那慢慢而来呢就演变了今天川越这个地名。过去在江户时期呢，这里就变成一个主要供应江户城物资的据点，于是呢本身也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镇。由于街道跟商业的模式呢也很接近江户，所以刚刚提到它也有小江户这样子一个名称。但是在1893年的时候呢，曾经整个城市发生了大火，之后呢就改建成为现在可以看到其实有很多是属于防火的土葬建筑，也形成呢现在很知名的葬造老街。今天来到川越呢，就可以欣赏到是在百年前重建之后所打造的有黑瓦白墙以及大型木门设计这样子一个景观的重点。另外在川越还有很具有代表性的地标之一就是石之钟，也是建造于江户时期，主要呢就是报时的功能，而且是对整个城镇来报时。其实这可以体现到它的商业特色，就是商人呢其实诚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守时呢其实也算是诚信的一部分。那整体居民的生活呢也就会因为这个每天四次的钟响而知道呢，哦，现在到了什么样的时间呢，然后要把握时间这样子一个概念在当中。而且现在呢这个时之钟还是会每天固定敲钟四次，这样的特色呢在其他的日本城镇呢可能是非常难见的。那如果想要探索川越的地方美食呢，其实非常具有代表的特产就是地瓜，因为在地的火山灰的土壤呢就很适合栽种地瓜，再加上呢当地就很靠近江户市场，所以呢后来栽种地瓜也成为地方的农民们收入来源非常重要的一项农产品。后来呢当然这个也会延伸发展，因为光吃地瓜很无聊，所以呢这里就可以吃到地瓜羊羹、地瓜冰还有烤地瓜这一些美食，当然是当地的观光特色哦。所以也是如果有机会来此旅行，到了老街呢就可以进行了一趟地瓜美食之旅。

因此如果安排穿越旅行呢，其实很多人是在前往东京的时候顺道来一趟穿越小旅行。尤其在东京呢，当然非常繁华，但是呢人潮也是相当众多，但许多人呢可能喜欢的是日本那种静谧的感觉。从东京只要搭电车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抵达，相对宁静但是更有日常的生活感，也更可以体验这个庶民文化的地方就在穿越。那除了探索藏造老街之外呢，也可以走访保留有大量传统糖果店以及呢带有昭和风情的果子屋横丁。这个地方呢整体充满着东京非常少见的怀旧气氛，所以也许它并不是大型的观光都市，却是喜欢日本文化的旅行者可以深入的一个生活化的城镇。其实在这个2023年有一部动漫作品呢，就叫做穿越男子歌唱团。那这部动画内容呢，就设定是在穿越这个地方的穿越学员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具有个性的男子合唱团，但是来了一个是前管弦乐团的指挥家。那他们呢都有各自的故事，也打造了一个透过音乐而成长串联的故事，所以当然音乐也是这一部动漫非常重要的元素。来欣赏当中的主题歌曲之一 Ride Out The Fall 穿越低潮，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分享日本旧时光散策，走进百年老街与职人文化的旅行，也可以感受到呢，其实虽然非常多人喜欢去日本，但是慢慢的呢，除了这个东京跟大阪之外，有很多人因为喜欢上这个属于日本的文化，想要去探索呢不一样的城市哦。今天呢就透过这样子一个其实带有历史感的怀旧主题来分享。那接下来要介绍这个地区呢，其实算是蛮多的台湾观光客会前来的地方，尤其是在很多的团体旅行当中都会安排的哦，就是在日本的飞驼高山地区，那它也被称为是山中的小京都。那从京都的这个概念来延伸，就知道这里呢也是非常具有历史感的。当然它有另外一个知名的重点，就是这里的飞驼牛是非常有名的，它位在于日本岐阜县的山区，不过发展出了在山区非常独特并且甚或是繁荣的一种高山城镇文化。由于四面环山，其实过去这里的交通并不方便，但也因此呢长期把这样子一个历史的独特性保留下来。过去的飞驼地区呢其实是由幕府来直接管理，同时呢主要是利用了当地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出了木工还有建筑的技术。那在高山呢也因此哦，虽然这个是个交通不容易到达的地方，但是就聚集了大量的木匠以及工匠，所以呢也出现了飞驼匠这样子一个说法，就代表拥有高超建筑跟木工技术的封号。那因为在这里的木匠呢相当专业，而且是全日本有名，所以早期呢就经常是被派往京都或是奈良参与寺庙建筑。再加上当地的冬季非常寒冷，所以呢是比较难以从事农业相关的这个产业，许多的居民呢就学习木工为生。那因为这样的人数非常多，所以呢要在竞争当中生存下来，现在留下来当然就是非常精湛的工艺的技术。于是也发展出了在这里的工匠呢就很擅长不用一丁一毛就可以打造出一栋建筑物的技术，那至今还是影响到日本的传统建筑。所以可以说是当地的得天独厚的环境，然后再加上呢现实的一个生存考量所发展出来的地方的工艺产业文化。那现在在当地的高山三丁老街，不只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还是也可以继续见到大量的木造丁家。街道的尺度呢也跟江户时代呢是非常接近的，旅行的时候呢可以观察这一些低矮的木屋，还有酒造以及职人工坊是交错存在的一种历史气氛。除了逛老街之外，也可以参观当地的飞驼高山匠人展示馆，就可以理解呢我刚刚所提到的产业的背后呢到底是怎么样子一个历史的脉络，甚至呢也有延伸到整体工艺文化的系统为何，而有什么样子一个师徒传承的制度。那另外一项在当地的重点呢，刚好提到这里天气非常寒冷，然后呢现在呢去他们的老街逛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一些酒造，也就是酿酒的这样子一个工坊的存在。也因为呢在高山上嘛，所以呢冬天也是非常寒冷，所以呢当地居民也就发展出了酿酒的文化，因为喝了呢就可以暖身。在老街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有百年历史的酒造，地方文化上呢还有一个特色，如果你看到呢这个门口挂有山芋，所以就是一种又大又圆的咖啡色的球。

楼梯，然后如果挂在门口，这就代表这里的店家呢在告诉你他的新酒已经酿制完成，所以欢迎大家来品尝。另外高山的严寒天气也发展出了另外一项的产业，就是呢这个食材要保存，同时之间呢因为这里的这个农作物必然不是像这个平地这么多，所以保存技术是很重要的。那在这里的腌渍物呢就非常有名，也是地方的代表美食，许多人呢就来上一点好酒，然后吃吃这里的这个地方的腌渍特色美食。就是前往飞陀地区的时候呢，经常可以体验到两种属于饮食的文化。那很多台湾旅行者呢所喜欢的这个邻近的另外一个景点就是合掌村，它也在岐阜县，是在白川乡这个地方。那这是一个在1995年就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景点，由于冬天的积雪非常深厚，所以这里发展出来是特殊的茅草屋顶的设计，那感受上就很像是在高山的白雪当中呢突然出现了一个属于日本传统的像童话这样子一般的景色哦。而且呢其实从飞弹地区的高山市，如果搭巴士大约只要1个小时就能够到达，或者刚刚有提到金泽，其实如果从金泽出发也不远，大约车程只要1个半小时，而整体其实都是探索日本的北陆地区受到欢迎的路线。另外呢特别适合造访的时节就是在春秋两季，尤其岐阜县的高山市在此时呢就会举办高山祭，跟京都的支援祭还有致富的夜祭是并列为日本的三大美祭，同时也是被列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文化遗产的盛会。那因为在这里的木工文化又特别有名，所以打造出来这样子一个祭典的相关像轿子啊，或者这种大型的祭台呢都是非常的华丽漂亮。除了木雕之外呢，临近不是有金泽吗，就有这个金箔的特色，所以这里的祭屋台是由华丽的木雕以及金箔所打造。同时在祭典当中呢还有非常吸睛的机关人偶的表演，所以也是很多人呢这个选择来到飞陀地区的时候呢特别会挑选的两个时节，就是在春季还有秋季。那连接到飞陀地区，其实有一部2016年大卖的日本爱情动画的作品，就是你的名字。这一部作品呢其实就是以当地的很多景点来作为场景设计的灵感来源，来欣赏当时在台湾上映时候的中文主题歌曲五月天的好好。

五月天的歌曲好好。那么最后来介绍这个日本的具有怀旧气氛的城市，就是仓敷，它位在于日本的冈山县，特色呢是有河川的城市哦，所以搭船游历这一座还是保留有江户风情的城镇呢，也是旅行时候的重点。而这里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是因为河运的便利性，变成了米粮还有物资的集散中心，同时有大量的商人呢，就沿着这个仓敷川新建的属于白壁的土藏仓库，所以就形成今天其实很多人前往仓敷的时候最主要会观光的美观地区。那可以看到白墙还有黑瓦的设计，除了美观之外呢，其实也具有防火的功能。那现在来到仓敷，还是可以看到呢整体的柳树沿着河岸来排列，还有小船穿梭其间的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街道景色，也可以看到过去日本早期的商业系统是如何依靠水路发展而起。那另外在邻近还有儿岛地区，这里代表的产业则是日本知名的牛仔布的产地，就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呢，百废待兴的日本呢，就需要依靠原有可能的技术或产业呢，重新的振兴起来。那在这里原本就是以制作学生制服还有工作服的产业，后来呢也就开始生产丹宁布料。由于日本的职人很重视染色还有织布的细节，所以呢他除了呢是引进了牛仔布这样子一个生产，甚至呢就发展出来现在世界知名的属于日制的牛仔裤文化。事实上台湾的一些贩卖服饰的商店搜寻就可以看到呢，如果要强调日本来的牛仔布料的服饰的话呢，其实就会特别提到是儿岛地区所生产哦。那现在在这里还留有不少小型的工厂还有职人的工坊，以及呢就是贩售这一些牛仔服饰的商家。那仓敷除了商业历史，其实也跟日本近代艺术的发展有关，尤其是当地企业家大原孙三郎过去在20世纪初就建立了大原美术馆，这也是日本第一间属于私人的西洋美术馆。而且这一座的馆藏呢还是有很多赫赫有名的西洋作家的画作，包含莫内、艾尔还有葛雷科等人的作品，这让仓敷呢也发展出了属于这种艺术城市的印象，同时呢是混合了东西并存的文化特色，这也是它的独特之处。那么在仓敷的旅程就可以沿着仓敷川来散步，观察这个白壁仓库以及传统的商家建筑，之后就可以前往大原美术馆，后续再延伸到咖啡店以及工艺小店。如果想要了解呢这个牛仔布的产业，当然就是前往儿岛，那这里就有牛仔一条街。那当然这里可以认识到就是刚刚所提到这样子一个牛仔布料的发展历史，同时呢还可以兼具购物乐趣，因为就有各种的牛仔服饰的商品可以提供消费。那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是在2017年所上映，由佐藤健还有土屋太凤所主演的跨越八年的新娘。这一部电影是由真人真事所改编，讲的呢就是来自于冈山县一对情侣，原本是要在2007年结婚，但是在婚前女方是突然患上了罕见疾病，但是在这八年之间男方是细心照料，最后在2014年两人是终成眷属。送上这首主题曲，来自于 Back Number 的眨眼的瞬间。那么在旅行当中，每个眨眼的瞬间可能都会成为永远的记忆。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00。

0: phát thanh đồng bào.
1: Đa gia hào, 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2: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树涵，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来欣赏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作曲家，但是他的不太熟悉的作品。这位 Robert Schumann， 舒曼啊，是德国的19世纪的很重要的一位作曲家。那今天为各位开场了，就来为各位来介绍他的这一部 Genoveva， The Overture， 盖诺维瓦序曲。这 Genoveva 呢，就是他所写作的一个同名歌剧的序曲。那这位应该是剧中女主角的名字，作为这个整个剧的名称。好，我们来欣赏盖诺维瓦序曲，为您带来的是 Charles Monch 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演奏版本。

您刚刚欣赏的是德国作曲家 Robert Schumann， 哎，我们翻作舒曼的他的这一部歌剧序曲，哎，《甘道夫》吧。那这个剧应该后来演的不是太成功，不然他的序曲应该现在应该很红啊。但是说实在，我的交响乐团演奏生涯这么多年也没有演过啊，甚至也没有听过别的乐团演过。但是我们的乐团以前常常演这一部呢，是 Manfred Overture。那如果是下半场会有舒曼的交响曲的时候，通常就会搭配这一个序曲。Manfred 也是舒曼在盖德维瓦之后数年，大概1852年左右写成的。这个同名的歌剧，应该是算是轻歌剧的一个形态，所以应该是蛮受欢迎的。在当时，歌剧的序曲也蛮好听的，所以呢，就会经常成为交响乐团演奏的这个曲目单里面。好，我们接着就来欣赏舒曼的另外一部歌剧的序曲《曼弗雷德序曲》。

这是台北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我叶舒涵为您制作主持的号角响起节目。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在空中为您选播各种各样好听的古典音乐演唱或者演奏的乐曲。开播20多年来，非常感谢我们听众的支持，让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我们嘉音电台里面最常青的节目啦。还请我们的朋友们继续支持啊。好，今天在节目的上半段介绍了舒曼的两段序曲，那么都是歌剧的序曲。的确，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的前期的作曲家们，似乎写作歌剧是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我想也蛮正常的。写作歌剧这个在剧院里面来欣赏的人很多，可以卖很多的票，那这个剧院的经理老板就会大赚钱，大赚钱就会分比较多的钱给作曲家，那作曲家也不用那么苦哈哈穷哈哈的过日子。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意大利作曲家若西尼，他的这个新歌剧作品又产量又多，写得又快，然后票房也好，所以他到40来岁就宣布退休了，赚够了，赚饱了，而且他又很会理财，他把钱拿去买股票买债券然后呢到了差不多他就退休了，就搬到巴黎当时的花都去生活了，而且还在那儿以作曲家艺术家的身份呢组了什么音乐家协会啊，当这个主席啊，活跃于社交圈内那几乎就封笔不写了所以好像写作歌剧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讲到在法国的歌剧呢，一定会提到的就是 George Bizet 的这一部卡门这部歌剧，也是在19世纪下半这位作曲家 George Bizet 可以说是用他一生的精力去写下这部很精彩的歌剧。可惜呢，首演的时候并不太成功可能是法国人对遥远的西班牙的文化并不这么熟悉，所以以西班牙的烟厂女工的故事作为背景的这样的音乐一开始在接受度不高，但是经过数年后重新登台居然就大获成功了。所以这个人的机运呢也是真的很难讲。而且这么获得大的成功之后呢，为了应付很多的交响乐团的要求要演出这个作品，所以呢他自己又把歌剧里面的很多的段落把它写成了两个组曲，那么这些组曲在演奏中很快的就会让人们回忆到歌剧里面的情节。好，我们就来欣赏卡门的组曲第一号，那里面分别是从这个斗牛士之歌，接着是阿朗冈舞曲，然后一段很好听的间奏曲用长笛来演奏的，然后最常见的一段就是哈巴内拉舞曲这个爱情是一只难以驯服的小鸟，还有一段呢是卡门里面的这个 Le Fleur que tu m'as jeté 的我丢给你的花这个如果看过歌剧里面会对你这个非常戏剧性的一段会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一系列的比赛卡门组曲里的音乐。

你刚刚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 Georges Bizet 比才的卡门序曲，所以许许多多的音乐都跟19世纪或20世纪的歌剧是连在一起的。那其实在电影电视在20世纪出现之前，歌剧呢是城市里面的人们的最重要的一种可以说是在参与艺术表演的一个方式。往往就是晚上工作结束就是穿着礼服到歌剧院去欣赏歌剧，是最重要的娱乐活动的。好，那么接下来也是一部歌剧的序曲，那是来自俄罗斯的波罗丁 Alexander Borodin。 他的这个一生最成功的歌剧就是《伊果王子》。那我们今天来欣赏《伊果王子》这部歌剧的序曲。

0: 在19世纪末进到20世纪，尤其在美国或者英国伦敦，这源自于轻歌剧的传统，慢慢的形成了现在的所谓的歌舞剧 （musical）。那也不再是声乐的唱腔了，而是比较流行的这个，或者是有更新的音乐手法来创作了。啊，最有名的当然是在纽约的百老汇大街上的那些剧院，所以呢，这种 musical 也会被称为Broadway musical，百老汇歌舞剧，源自于都是在纽约的那
1: 在这个时代，10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10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

0: 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封面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天气好转，是多云到晴。台风强密，它的外围云系预计在6月1号影响台湾，到时候迎风面将会有局部雨。今天封面的残余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好转，天气转为多云时晴，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影响部分的平地。明天各地持续晴时多云，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降雨。而在今天，中央气象署也发布了豪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在今天，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及高雄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特别多加留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生活民生的消息。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的统计，今年1月到4月，台湾旅客出国人数达到712万1102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19.3%，其中还是以日本是最受台湾旅客欢迎的，有37.3%的旅客出国是去日本旅游。财政部在今天提醒，114年度所得税结算申报即将在115年的6月1号截止，提醒民众多加利用网络以及线上缴税的管道完成申报。根据统计，截至到5月28号，综所税已经完成了申报613.6万件，占去年申报总件数87.9%。受惠于全球 AI 商机大爆发， 在去年全经济成长 8.76% 的高基期之下，行政院主计总处大幅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到 9.64%， 创下16年来新高的纪录，其中输出入和民间消费、民间投资全面上修，预估今年商品出口总值可达8945亿美元，大幅上修超过

1000亿美元，也创下了新高。商品出口年增率是 39.77%， 是50年来的最高水准。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处长蔡玉泰说明，国内产能持续扩大，创造出口能量高速的成长，进而带动相关的投资，而厂商获利佳，有利于薪资调升和鼓励发放金额增加，促进消费动能回升。澎湖一名孙姓民众在昨天晚上在马公十里海域操作 SUP 力士划桨时遭遇风浪， SUP 漂离无法挽回，所以他本人也无法返回。澎湖县海巡队以及近岸巡游艇赶快前往救回，人船平安。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江音 Love 的魔网，欢迎继续收听爵士放轻松。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底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六月一号星期一上午9点到六月三号星期三下午5点，因佳音电台进行广播电缆更换工程，施工期间部分地区收讯不稳，偶有暂停播出，请您多加包涵。若遇天候不佳，施工时间则会择日进行，造成不便。

0: 请见谅。施工期间，邀请听友可以透过佳音电台官方网站或佳音 APP 及时线上收听，精彩节目将持续在线上服务听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

0: 绿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经常和大家介绍非常丰富而多元的表演艺术活动，

我们也会透过艺术文化各个领域的主题和大家一块来品味生活。今天呢，要透过咖啡猫精选的几场展览，还有我关注的这个戏剧类的奥利佛奖今年是50周年的一个相关消息，和大家一块来感受一下艺文的力量。今天在节目开始要和大家来推荐的一场展览那是身为传播人、身为媒体人的我呢，必定要来推荐的，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系列活动。活动地点呢，就在台博馆的铁道部园区一楼的特展间。这里面要说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要邀请朋友们来想一下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媒体工具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这个时代的好朋友们肯定会回答，好比说 YouTube， 好比说一些社群的平台或者是用这个数位的音乐平台来听音乐等等。但是在我们阿公阿嬷那个年代，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或是你自己，或是你的下一代，其实不同世代所习惯使用的媒体传播工具是有很大的差距的。那么到底这些传播技术的演进，或者是媒体讯号的传播，它走过了什么样的一些不同的风景呢？有这么样的一个展览，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的活动，以近200件珍贵文物还有影像史料，要带领参观的朋友们看见台湾从日本时代到近代，如何透过各式传播媒材以及不同的技术，不断的扰动所谓的既有秩序。从地下刊物到录音设备，从倡议到抵抗，这民间跟官方如何在传播讯息上出现了一些拉锯的状况，但是呢，又形塑出一种通往民主的关键历程我想就要邀请大家跟着策展人走进展间，一块来观察属于每个时代的讯号是如何流动，如何改变时代。好，那讲到传播工具、传播技术，毕竟您现在听到是广播节目咖啡猫过去多年在这个教学的现场也常常谈到了一个状态，就是地下电台跟我们所谓立案通过的电台它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这些广播电台的存在怎么样形塑了台湾一些文化上面的一些传递。早年我们知道许多的独立社会运动的活动，在那个没有网络媒介电视台也 不太可能帮这些所谓的独立的团队来发声的时候，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来传播讯息，好比说告诉你今天下午几点钟会在哪里有游行的活动，或者是他们现在所在意的社会议题是什么，请大家一起来注意，他们是用什么媒介来传的呢？好，无线电技术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了。那么所谓的地下电台就透过了相较于电视媒体更加便捷，就可以架设或者说经费上不用花费太多的这些地下电台，其实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台湾这个岛屿不同的一个角落。你会说为什么这个执政当局没有办法去管束这些所谓的非法的地下电台呢？因为真的有时候那个技术不是那么容易被找得到虽然你听得到但是找不到，这就是声波发射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了早年地下电台的一个兴盛，当许多的有志人士想要传达某一些议题，想要来传播某一些资讯的时候，这些地下电台就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他们不用非常这个声音很好的一个传播条件，他们只要让听到的人知道在说什么就好了。所以像地下电台并没有所谓太多这种音乐赏析艺术赏析的这种节目安排他们从头到尾可能就有很多的 call in 跟听众朋友聊天，谈他们所关心的议题等等但是这样的一个地下电台的兴起，的确就形塑了某一种程度台湾民主自由的一个风气让许多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媒体当中畅所欲言。你要说在那个没有网络媒体还没有酸民言论出现的那样的一个质朴的年代当中，其实地下电台还扮演了蛮重要文化传播的一些角色。好，所以我们就举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到底台湾有多少这个所谓的不同媒体的一个进展呢？
我们现在节目开始所提到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这样的一个展览。

活动啊，就要让大家一探究竟了。从纸本刊物到地下电台，在那个资讯被垄断的年代，到底人们怎么样把话给传出去？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好比地下电台这个看起来微小的传播工具，是如何一次次的扰动社会，甚至串联人们的力量呢？而一项又一项新的传播工具的出现，怎么样改变社会的声音或是方向呢？我想在这个特展当中哦，大家真的可以啊一探究竟。那么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哇，我现在看到了介绍，真的是非常感谢策展人用尽了心思啊。那么时代的讯号这个特展，一时代分成了几个单元，从日治时期以传统的文字的媒体、街头的宣讲还有映画来进行倡议，就是小小动画啊，就是映画这样的一个媒材来进行倡议。那再到战争之后，杂志以及油印刊物的啊这样兴起，所以对于体制的批判啊，这个文字刊物非常重要。到了1970年代、1980年代，党外杂志的流通、海外达录机的串联，以及所谓现场摄影机的一个直播等等，就突破了早期媒体垄断的一个现象。后来到了1990年代后期，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地下电台的兴起，一直到后来网络社群蓬勃发展，串联公共讨论，呈现台湾民众以非常灵活的媒介技术来扩散这些抵抗的力量啊，这是这一次时代的讯号特展当中所呈现出来的规划。那么这次的展场文物相当的多元，包括有国家影视厅中心所提供的手提摄影机，还有一些早期的放映机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非常珍贵的绿色小组所拍摄的520农民运动的影像，还有党外杂志美术编辑邱万新先生提供当时他们在编辑过程的原稿，还有宝岛新生地下电台时期的广播设备等等，可以让参观的民众了解当年其实讯息要传播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那时候到底产生了什么样各种的传播模式啊？这就是一个时代记忆，我觉得也是很珍贵的民主运动的一个过程。那么在前几天时代的讯号特展进行了开幕的记者会，那与会的贵宾相当多元化啊，其中也少不了我们的文化部长李远。文化部长李远就分享到，他曾经也是一个在充满谎言或是神话的年代当中成长，所以透过这样的传播工具的演变啊，他的确也感受到真的台湾一点一滴的也在转变当中，这样的一个转变也有了今天的民主成绩。而这样的一个特展可以看到这个辛苦突破体制的过程。李远就说到了，经过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用各种方式，尤其追求民主的朋友懂得各种科技，这些科技穿透了各种的封锁，然后渐渐让所有人听到声音，看到报道啊，原来这样的一个奋力的想要把资讯给传递出去的决心，早在那个所谓通讯不发达的年代就已经存在了。那现在的确是你要传递资讯很方便，但是过于方便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好好的能够先审视自己的言论再去做发表呢？我想我们不只是看传播工具的演进，同时也应该要来省思，当这些工具越来越便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运用它。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来报告的是目前正在国立台湾博物馆进行的时代的讯号特展啊，从即日起到2027年2月21号，那希望大家真的要走进现场来感受一下这些资讯传播的过程咯。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一张传单到底可以改变什么？一段声音又如何在被限制的年代当中可以传递出去，被他人听见，并且成为了一个强而有力推动的力量？

资讯量是相当丰富的。已经去参访过的朋友说，哇，这个展览是可以来回看好几次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一次的这个展览以传播技术作为一个引子，也透过近200件的文物资料，回望台湾从1920年代到现代的民主历程，我们可以看见台湾从被殖民、戒严到民主化的过程，人们或是政府其实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传达想说的话哦。其实我看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心里面是觉得很激动啊，毕竟身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了解传播技术的各种演变，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盘。但当然我也回想起小时候我们在接触电视台、广播电台的那样的一个光景，像是过去的电视台只有3家，电影公司大概也只有3家，就是中央电影公司、台湾电影制片厂还有中国电影制片厂等等啊。光是在电影产业这件事情，早期真的是处于一个被垄断的状况。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在这个展览开幕记者会当中，文化部长李远受邀出席哦，他就说这个展览对他来说不只是历史，而是他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他提到了自己何其不幸生长在一个充满谎言以及神话的时代，我们曾经有段时间是对外一无所知的，就是在谎言跟神话当中长大，但是我们又何其幸运的能够看到这个时代的一个改变啊！那其实虽然时代改变了，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可不可以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能够拥有的言论自由。但是我们肯定也要提醒自己啊，不可以把言论自由无限上纲，让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一个便捷成为了伤害他人的一个媒介了。我觉得都是值得大家好好来省思的。所以再次和大家说不要错过了目前在台湾博物馆所进行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这样的一个特展。接着我们要来关心的就是在英国剧场具有指标性的一个大奖也是国际指标性的一个戏剧奖项，就是奥利佛奖，日前公布了得奖名单。那今年其实适逢奥利佛奖50周年，根据舞台这本杂志的一个报道今年总共有60万人次收看了 BBC 直播的颁奖典礼，这也是奥利佛奖在20年之后再度的回到 BBC 的直播平台。今年度的颁奖典礼主持人是由喜剧演员兼英国实境节目《背叛者》名人版的参与者尼克·穆罕默德来担任主持。那他也开玩笑的表示很多人包括他的经纪人都会问说，你怎么会得到这么棒的一个殊荣，得到这么棒的一个主持工作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可是他觉得剧场就是这么魔幻，他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肯定，主持这样的一个颁奖典礼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年在奥利佛奖大放异彩的作品。今年获得许多奖项的就是改编小说与电影的音乐剧《柏林顿熊》，获得了7项大奖，包括了3项表演奖、最佳新音乐剧、最佳导演、最佳服装设计以及最佳舞台设计。而另外一部音乐剧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就是《艾维塔》，获得了2项大奖，包括最佳剧场编舞以及最佳音乐剧女主角，由瑞秋·泽格勒来获奖。说到了来自于美国的 Rachel Zegler 曾经在 Steven Spielberg 执导的电影版《西城故事》当中重塑了角色玛利亚这样的一个人物而获得金球奖。而当他出演艾维塔的时候，当艾维塔在伦敦西区帕拉丁剧院上演的时刻，据闻呢，泽格勒每个晚上都会离开舞台到剧院的露天阳台上为路人演唱这艾维塔剧中的名曲，就是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那你还记得吗？这其实就是在艾维塔这个故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这个景象了，这也是实际发生在这个历史当中的一个景象。阿根廷的第一夫人站在阳台上面唱歌，让所有诗人朋友们见识到了艾维塔他的一个魅力。而当时他做这样的一个户外演出还真的是广受人们的一个讨论。另外我们又看到了颁奖典礼的一个安排今年有特别的一个演出，是以纪念歌剧魅影在伦敦西区上演40周年，还有魔法坏女巫的演出20周年来做一个编排。那今年奥利佛奖庆祝

50周年，由伦敦剧院协会主导以及筹划，获奖者呢则由业界人士、舞台上面的名人，还有热爱剧场的民众组成了评审团讨论选出，所以的确是一时之选。那回到了奥利弗奖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那其实它是以英国知名的演员劳伦斯·奥利弗来命名的一个舞台剧的奖项，由伦敦剧院学会提供奖金，可以说是国际公认的舞台剧艺术大奖，相当于大家所熟悉的百老汇的东尼奖了。那么奥利弗奖每一年奖项呢，涵盖的艺术类别包括戏剧、音乐、舞蹈、戏曲等等哦，大多数的奖项呢是颁发给引人瞩目的商业作品，不过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一个肯定。1976年奥利弗奖首次颁奖，1984年把本来的名字改成了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劳伦斯奥利弗这样的一个名字。那这个整个奖项发展过程也有不同时代的一个演变，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他们的一些发展。我们今天特别有一点时间来关注，就是今年50岁的英国剧场界的重要奖项奥利弗奖这个得奖的消息。但是我想50周年到底有哪一些作品入选了呢？也许我们可以再往前来回顾一下。我们说到了今年的奥利弗奖4月12号呢已经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举行了颁奖典礼那么也由 BBC 电视台以及广播电台现场直播。那今年的几部重点作品和大家也再来推荐一下。首先这个最佳新音乐剧虽然获奖的作品是这个非常可爱的柏林顿熊熊的故事，但是其他同时入选的作品呢也都相当了不起，像是有一部改编自 Rachel Joyce 的畅销小说的故事，叫哈罗德·弗莱的非凡朝圣，讲的是一部退休男子心血来潮徒步横跨英格兰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非常温柔动人，而且充满着一种静谧的力量。这女主角叫 Gina Russell， 她也获得了音乐剧类最佳女主角的提名，也说明了她在这个剧中带来的那种情感的分量是备受评审的青睐的。另外同时入围最佳新音乐剧的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得奖的柏林顿音乐剧，那这个剧在今年所有技术及表演类别当中都获得了提名那剧作家将大家所喜欢的这一只柏林顿熊变成了一部大型的西区音乐剧，那么非常适合全家大小来观看那主人公的这个聪慧以及温暖也让许多大人朋友相当的感动。另外有一部作品叫 Here We Are， 我们在此是史蒂芬·桑代姆这个音乐剧教父级的人物最后的作品，那其中出演的演员阵容都是大腕级的一个阵容。而第四部最佳新音乐剧的作品叫做剥玉米，是一部迷倒百老汇的乡村音乐喜剧那么这是从百老汇跑到伦敦去做演出的，那他获得这个奥利弗奖的提名，也证明了伦敦观众呢也对这种玩世不恭的幽默产生了共鸣。我们所提到的是四部入围今年奥利弗最佳新音乐剧的一个作品。另外有一个奖项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因为有许多的经典剧本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可能50年前或者30年前那样的一个状态，它是不是有可能在不同时代透过不同剧组的重新编排或是不同演员的一个展现而带出新生的力量呢？所以与此之故呢，其实在百老汇或是在奥利弗奖都有设置一个奖，就是最佳重演作品奖或是最佳复兴音乐剧奖，就是过去的剧本拿来做重新的一个制作那这也可以说是在音乐剧奖项当中这么多年来最强大的一个存在，就很多的经典好戏许多当代的剧团演员都喜欢重新来做调整。这次入围最佳复兴音乐剧的作品包括了有拜访森林那这在台湾都演过那其中他们的表演设计以及导演都获得提名了。那新版的拜访森林最有看头的就是它的沉浸式舞台，让观众一进到剧场呢

好像就是置身在森林当中，而男女主角也都获得了演技类的一个提名，配角也获得提名啊。所以这个拜访森林这个时代版本的再制作很值得大家走进剧场来看。另外就是得到许多大奖的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艾维塔。艾维塔啊，就是由 Rachel Zegler 来主演，而且他们的编舞灯光设计也是获得认可了。好，还有一个这个也是重制率很高的，甚至我就说在台湾都有剧团在玩的戏，就叫做 The Producers 金牌制作人。最新版本的团队把这个关于史上最烂音乐剧的荒诞喜剧带出了新时代的一个展现，所以大家都说看了真的是相当痛快。另外我们再看到一个奖项叫最佳新剧本，其实最佳新剧本的提名就展示了现在伦敦新兴编剧界的一个多元，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主题还有他们在运用科技的一个技术上面怎么样让这个镜框式的舞台一直有这个新的亮点出现，好像在玩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一样啊。我想大家都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舞台剧，喜欢音乐剧啊。那到底为什么我会沉迷在这当中呢？就是你去思考一下，同样的一个文本，同样的一组演员，同样的一个舞台设计，但是有可能因着各种不可抗力的因素，各种有机因素的改变，好比说心情、天气、温度、观众朋友的笑声、观众朋友的哭泣等等，都会造成舞台上面有各种即兴的变化。而且所有的演员们，他们在那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当中，要如何绷紧神经，让自己就是化身成为舞台上的一个角色并且是专注的投入，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等等对我来说，舞台剧、音乐剧真的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而且要高度的专注力才能够达成的一种表演艺术。我们观众朋友看到是很快活、很痛快、很享受，但是我们真的很佩服，也要向所有在舞台上面的表演工作者来致敬。这个阶段我们和大家关心到的就是今年已经50岁的英国剧场界的最高荣誉奥利佛奖日前公布得奖名单了。那我想不只是得奖名单的作品大家要去看光是从入围名单的作品就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活着，现在活着，那就是口渴，是枝叶间射下来耀眼的阳光，是打喷嚏，是与你手牵手，是忽然想起的一只手。

0: 活着，
1: 现在活着，
0: 那就是超短剧，是天文馆，是约翰·斯特劳斯，是毕卡索，是阿尔卑斯山，是遇到一切美妙的事物，而且还要小心翼翼提防潜藏的恶。活着。

是敢笑，是敢怒，是自由，活着，现在活着，是刚才狗儿在远处的狂吠，是现在地球的旋转，是生命刚刚在何处诞生的啼哭，是现在士兵在某地负伤，是此时秋千的摇荡，是现在时光的流逝。

活着，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

0: 活着，现在活着，是鸟儿展翅，是海涛汹涌，是蜗牛爬行，是人在相爱，是你的手温，是生命。
1: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您所收听节目是一轮纷纷。在这个周末的午后时分呢，咖啡猫持续和大家来关注国内外的一问大小事。我们刚刚送上的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剧场编工作者、音乐创作者、写诗的人、写歌的人王于君，根据古川俊太郎日本的国民诗人的诗作《活着》所写的一段乐声，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那么在多年前也因为听到了王于君的这样的一个歌声，让我更多去探寻到底谁是古川俊太郎。回到节目的现场呢，我就要和大家来分享啊，日本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的展览海外首展将会来到台湾。那在这个展览当中会呈现的就是有他的诗集原稿《川岛小鸟摄影集》，还有音乐人郑怡农为他的诗作谱曲等活动的亮点呢，会在这样的一个展览当中和大家来见面啊。许多人认识古川俊太郎是透过了他一首又一首扣人心弦的诗作，好比说有一个作品是相当有名的，就是《二十亿光年的孤独》。在这个诗作里面有这么几句话，说到了万有引力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宇宙正在倾斜，所以大家渴望相识。以这首诗疗愈许多孤独的心，日本国民诗人古川俊太郎海外首展《你好，我是古川俊太郎》诗人与他的创作展呢，从6月5号到7月5号会在台湾当代文学实验场来和大家见面。这次的展览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他的家族首次授权海外展览，将会独家展出他的诗集手稿、出版的原著、摄影集等非常珍贵的文本。那么他的作品呢，有许多都是跟日本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的，像是跟川岛小鸟等这个艺术家一起来合作啊，所以这些跨媒介的一个合作也会呈现古川先生一生的创作轨迹。我想古川俊太郎的文物展海外的第一

站选择在台湾，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殊荣啊。策展单位也希望以台湾的生命力回应给谷川先生的创作，所以就邀请到像是有郑怡农还有林强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以诗为题目一起创作。那么这些美彩可能有音乐，有视觉，有空间的一个想象，那么也有这个唐启阳的现身，带领观众参与的朋友们聆听他20首经典的诗句哦。我想我们在期待6月份展览正式开幕之前，当然也要再来认识一下到底谁是谷川俊太郎。出生在1931年的谷川先生，不断的创作，被称为是日本的国民诗人。在他近70年的写作生涯当中，留下超过2500首的诗作，以及250本的儿童绘本。他也跨足到摄影、电影、动画、歌曲的一个歌词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像是有宫崎骏的动画电影《霍尔的移动城堡》，片尾的主题曲就是《世界的盟约》就是他所写的词。还有知名的动画《原子小金刚》的主题曲歌词也是谷川先生所写的。那谷川的诗句是突破了传统日文诗作较为隐晦的做法，他是以平易近人的语句来传递他想要讲的故事。这种豁达又亲切的风格使他的诗集不论是小朋友或是大人都可以好好来阅读所以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许多的共鸣以及莫大的安慰。那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就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活着》，这首《活着》呢充满对生命的珍惜以及坚强。而《活着》这首诗在日本311大地震之后是广泛被引用分享，也在制成了多种语言的一个绘本让人在阅读之后呢真的是重新获得继续向前行的一个勇气。我真的很期待朋友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多来阅读一下谷川先生在不同时期所写的不同主题的诗作。好，所以我们来感受一下到底在这次展览当中策展单位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根据主办单位的编排，这次谷川俊太郎特展有4大亮点第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出版原著、诗集的原稿、纪录片的文本将会独家来展出。在这个部分呢，展览会带着观众朋友回溯谷川先生的创作历程，包括了他保存超过70年的20亿光年的孤独的出版原著，这是他的出道作，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一个作品。透过这出版的原著你也可以阅读到没有经历过修订，而且可以说是最贴近作者最起初想要传达的感情。除此之外呢，展览中也首度在海外公开谷川俊太郎不同时期的实验性的诗集原稿、手工装帧的摄影集等等可以让我们看到他一路走来的思考脉络。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谷川先生的故事，在这个展览当中呢，特定的时段也会播送他的2部纪录片。那其中有一部名为《谷川先生，请您做一首诗》，是他首次在台湾播映的纪录片。那会以谷川的语言这个诗作作为引子，记录日本311大地震之后日本人们的心境以及行动，以及这些如何回到诗人本身，成为谷川先生持续写诗的一个动力好，这是亮点一，有一些珍贵的文物。那亮点二呢，就是有它的原因在现朗读诗作往往会依照人的解读以及情感而有不同的抑扬顿挫，甚至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想象画面。所以这次展览呢，也会播出谷川亲身朗读的多首诗作，并且延续谷川热爱宇宙的这样的一个想象。展览呢就有很多这种像太空一样的感觉了。主办单位呢也邀请到了唐启阳来做朗读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他的独特的声音领会一下这个诗词当中的一个意境。好，在展览的第三个亮点呢，就是街川明以及川岛小鸟这些名家和谷川一起创作的作品呢，也会做海外的首展这次展览就是集结了许多件谷川跟日本艺术家友人共同完成的重要原作以及出版品，包括了摄影师川岛小鸟耗时6年贴身拍摄谷川俊太郎的珍贵影像，
还有摄影师川内伦子跟古

陈先生或者是音乐家原田裕子一起创设的摄影集，他们前进到阿拉斯加，那诗人在极地当中的身影是如何呢？这一次也会来做呈现。那另外，日本的当代设计名家街川明曾经跟谷川一起合作的绘本呢，那这个绘本也会透过九件亚克力绘画原作来做展现啊。我想这是谷川先生他不只是单纯的关在自己房间里写诗，其实很多年的时间他的心胸很开阔，他也喜欢跟不同的表演艺术领域啊来做合作。好，来继续看到这谷川俊太郎的特展第四大亮点呢，就是邀请到了三组创作者来跨界重新诠释了。我们知道谷川的诗跨越了语言，跨越了世代，也持续的影响不同领域的创作者。那这次我们说邀请到了三组台湾的艺术家，以谷川的诗作作为文本，结合了声音、影像以及空间，呈现体验式的作品啊，期待大家在不同媒介之间展开新的感官阅读。好，所以像林强呢，就会以21光年的孤独啊作为文本，打造一个沉浸式的展间。那么郑怡农啊，会以日文的诗作来谱曲，唱出新的歌。而邓九云是非常知名的演员以及编剧他将会和剧场导演、声响设计师李云来推出一个互动装置，叫做爱的40，国字的四，数字的四，10是时间的10，我觉得蛮有趣的，会用话筒的概念来带出对话的关系哦。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绘画的方式也是我们所提的谷川俊太郎的特展很值得大家来试一试的。好，这个阶段我们所介绍到的就是从6月5号到7月5号将在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要登场的你好我是谷川俊太郎诗人与他的创作展的活动内容非常值得大家这个把时间给留下来，一定要走进现场去感受一下日本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的作品魅力。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从在台湾博物馆所进行的时代的讯号传播技术与民主的扰动这样的活动做出发，也和大家关注到了在国际当中非常重要的戏剧类的奖项，就是奥利佛奖今年50周年了，那日前已经进行了颁奖典礼请朋友们可以按图索骥去观察一下，如果你喜欢戏剧喜欢音乐剧，可以看看得奖作品有哪一些类型，那你有机会去旅行或者是这些作品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这个阶段我们所关注到的就是谷川俊太郎日本国民诗人的海外首次特展也会来到台湾，非常值得大家共同参与。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报告的是台湾公益季正式启动了，文化部所属的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日前在瓶盖工厂台北制造所举行了漫活2026年台湾工艺季的启动记者会，也宣告今年的台湾工艺季呢，从6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会在全台各地同步展开。今年的这个台湾工艺展工艺季以 Flow Taiwan慢幸福活自在作为核心理念，从生活出发推动公益跟生活日常结合这一块将公益转化成为一种可感知可参与可连结的生活文化行动。那这是他们再次来举行台湾公益季的活动，那其实就串联全台有65个不同的场域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要传达生活中的公益可以进入社区进入共同群体之间，也会带出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连结，另外也带出了台湾的公益之美那因为活动的内容相当的丰富，可能也会透过展览活动市集旅行公益岛串联等不同的主题来做展现。所以如果你喜欢公益你去给发现一下2026年台湾公益季到底会在哪里发生呢？从公益的馆所，从匠人的工坊，从百大文化基地再到生活场域，类别则是涵盖了陶艺、木艺、漆艺、纤维等等，透过导览以及手作体验等形式将公益带到你的生活当中。
所以朋友们可以赶快到公益中心的官方网站来做查询喽。

希望这几个月的台湾公祭活动也可以带给你不同的新的视野。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时间不要老是待在家里，出去走走看看，并且透过艺文展演活动来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吧。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议论纷纷，咖啡猫继续和您来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我们下周再会，周末愉快。

0: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直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祝福你今天可以很真实的经验神的爱与你同在，你是浸泡在神的爱里面的。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一节经文，它讲到一个很宝贵的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那是什么呢？就是代代相传，不要只是你认识神享受神的恩典，而且要把你所认识的神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给你的子子孙孙，给你的家人，给你周围的那些你最好的朋友，让我们周围许多的人都和我们一起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代代相传下去。你会跟主祷告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跟随主，侍奉主，走在神的恩典里。但是如果要代代相传，那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很实际的事情，就是我怎么传承，我怎么传承给下一代。好，这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在诗篇145篇说，这代向那一代，就是这一代跟下一代，这代向那一代，要称颂神的作为，也要传扬他的大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传承。我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父亲是个传道人，所以我一生下来我就在教会里面，那从小就在教会。但是其实我12岁就受洗了，我到19岁快20岁的时候才真的认识神。在那个之前我都知道神，因为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嘛，爸爸又是教会的传道人，所以好像那些教会的环境，教会的那些圣经故事我都非常非常的熟。我13岁就开始教主日学，我自己都还没有得救我就教主日学去了。但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经验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一个基督教的环境还不够。我父母亲，因为我在那个家庭里面长大，我在那个环境中长大，还不够。其实在我为什么到了19、20岁，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透过非常多的人，当然也包括我的爸爸妈妈，我周围的许多人，带我从知道神到认识神。你在一个基督教的环境里面，你很容易知道，我听到很多圣经故事，我听人家讲，我听过诗歌，听过这些东西，都像是一个环境里面给你的，但是那些东西都不等于我认识神。那怎么样认识神呢？我自己常常鼓励教会里面一些年轻的夫妻啊，特别是做爸爸妈妈的，你不要只是把孩子带到主日学，然后就觉得我的责任尽了。我孩子已经在主日学了，那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唱诗啊，祷告啊，主日学老师会教他们啊。其实孩子的属灵教育不是教会的责任，是爸爸妈妈的责任。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属灵的传承一点一点的带到我们的孩子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是睡前讲一个圣经故事给他听，而是怎么样让他真的认识这个圣经故事里面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好像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这一代对于下一代要来称颂做神的作为，那个意思是说，你要把你所认识的神让他们知道，他不是只是知道一个故事，他要知道是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的作为，后面讲到神的大能，你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经历神的大能的，把你对神的认识，他的作为，他的大能，一点一点的让你的孩子也知道，也听到，而且也能够经历。不要只是给他一个属灵的环境，要让他真的认识这位恩典的主。
1: Coffee time，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百度

0: 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影哦，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强下起力哼，你是这样这样的文法。看见音乐的头人 Google Radio FM 104.3，白山下昼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劳动广播电台 FM 90.3，礼拜暗夜8点到9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拜六下昼2点到3点播出。欢迎所有的听众和朋友准时来 follow 收听。在今天节目当中，那个燃烧哈，两礼拜老大家分享客家传统的山歌，山歌非常的美。我们听了老山歌、山歌子，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欣赏台湾传统山歌三大调里面的平板、平板山歌。讲到平板，你会有么个想象呢？我们听了老山歌，哇，给天上打呢，他的声音拉得很悠扬，很多的这个转音装饰音，然后感觉就是在大山大海当中。那山歌子呢？Rita 自己非常喜欢，就很像 blues 蓝调，那里面非常的有味道。该讲到平板呢，听白谁谁是这样，阿公有蛮讲啊，该讲平板吼，所以终于来平平。我觉得这是一般听众他们可以很直接反应的，他可能不像老山歌、山歌子这样子拉咪哆拉咪拉哆咪拉这么多的抑扬顿挫，这么样的高高低低，而平板就是。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哒。如果我唱音名的话 ，so do re mi so mi la so re mi so la do re mi re do mi la so mi so la do re mi re do la do， 有没有发觉就是在这样差不多的音域，然后唱起来很舒服轻快啊、你可以一样。放进这个四句八节的歌词里面，你就可以唱出你的心声哦。所以呢，无论是老山歌、山歌子、平板，都跟喊的轻动音穿丑，这也是我们客家文化当中非常美丽的一环。今天在节目当中，金木尼绕墙台噶，好好来谈了平板山歌哦。提白糖豆哎，抢开始哦！你是第一次要听平板山歌，请举手跟我挥挥手哦。那。我看很多人是已经有听过的咯。那 Rita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这几位歌者呢都很经典，也请大家可以好好听一听每一位歌者他有不同的演绎方式，甚至有时候他唱古词曲，有时候他是自己创作的歌词，唱出他的心声，唱出他的不管是教学啊历经的一些事情啊，他的心情等等，非常的有意思。台下躺到了平板的世界，你走得感觉，你可以先来想象他在山沟地读这种不追求撕心裂肺的飙高音，而是仿佛一条在山谷间缓缓流淌的溪流，平稳却充满后劲，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角平

平板山歌。平板台绕海地枪台蔓延，是枪最古老的洛杉矶人变来的，因为洛杉矶的节奏自由运动过，这半个民众哦，如果你说啊，请南方呢，我如果没高手，我用伴奏的唱会好呢。后来呢，大家经常经常诶，因为前辈呢是到先论用到下平下慢，再加上古听的节奏，一板三眼就是四拍啊，一板三眼，是变身厉害，大家地道的平板。虽然叫到平板，不过其实意思的是摸平坦吗？其实客家三个地图最熟悉，又最早的表坦南五千二，老三发无奈的曲调。今日呢，在节目当中，随图大家谈到摸琼瑶当经典的版本，看了的台词，用扮演的平板，唱到动又韵味呢。等个下期所转到看见音乐，琼下来谈平板三个了。

本央所有朋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我是 Rita 牛听。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客家非常重要非常经典的山歌平板。讲到平板呢，它是饶富韵味的，它跟老山歌山歌子又非常的不同。在 Rita 自己刚刚开始学唱山歌的时候，妈妈就说哦，老山歌哦，今天上三个字又有几个韵味，拉米哆啦。我平板电脑下唱，哎，你底下弹到个流行歌曲，我解东西也安分个。不过经常经常，哎，我发现佮有佮自家个韵味，每次讲下唱流行歌就系冇个，没有，其实系平板三个。我们今天就要来听好几位非常非常重要的客家山歌的歌者，好，有某穷用年龄参加，第二节目当中表本大家谈。节目一开场，绕墙大家罗欣赏，安尼个客家山歌过后，李秋霞先生几个歌声，秋霞先生几个歌声，动歌动量，佮唱起平板哦，你有一种母性个温柔老柔性。安尼来谈，佮唱了两首平板，歌词啊，佮唱到。雪宝繁子强日错，罗妹亲哥唱山歌，阿哥唱来半妹对，罗妹唱来半歌佛。客家民谣腔调多，又改客家流行歌，也有平板山歌子，含入调酒雪斑木。哇，讲来南五对唱。罗妹亲哥唱山歌，阿哥唱本罗妹对，罗妹唱本阿哥佛。哎呀，唱起来实在系佛罗永永嘅歌词啊！有讲到客家嘅民谣，腔调动多哦。无论你系河流腔、四言腔，也系鸟片腔等等，有冇腔用嘅腔调？还有冇腔用音乐风格曲、风格歌曲？有才你唱，有才你发挥，唱起来心情实在动好哈！三连随绕墙衣，穷下来欣赏，下个三个过后，李秋霞先生给首任唱的平板。

哇，糖豆秋啊，欣赏的宠物世界，该音好又发音，又当温柔，歌词又做得代表该种，黑卡色毛哟。好，大家在唱歌的时间，各种温顺的人哦，还带笑容的人哦。几道平板本本，还平稳的跳哦，唱到像春天而勇敢写水汹涌，充满了生机到期待。俩是很天后厉害的素材哦。你就哈欣赏一切第一到三个班，叫你前头学生的唱三个，创新客家的文化。希望欣赏安荣幸哦，都见到德白堂欣赏唱歌后，有有几个舞圈了去盘舞，哎呀，了画面色彩动向动好看。三年后来，来堂男儿一个五线了唱歌，佮系温子梅欣赏。温子梅欣赏呢，咪系台湾有名个客家歌手了，传统山歌个染唱家，佮系闽南人。这三毛在客家音乐老传统文化的创新，不是受到邀请去参加国台客家语文法通，没发行了传统汉语的专辑，没加班去到电视台展现原创客家山歌老小调。三年下来，温子梅先生爱大本案例的歌词，唱出其家乡的腔，佮唱到闽南精神好地方。翠屏山水好风光，松风锦绣中锦夫，浮水照人人照人，闽南铁山免爬板，铺彩热脸老皮干，还有蓝山新上洲，也有几招手上看。哇，四季八节是了闽南的铁山，铁山和风光全部唱出来了，非常的精彩。你还是邀请你听下了欣赏温子梅先生所演唱的《平板》。

其实下来来谈的是汉南新日台的老人人先生，他本名是老小云，是台湾自称的培训员，还有流行三个歌手，他学生时期是主修上乐的，所以他拥有上乐的唱腔，用一样音过来唱客家传统的山歌，变出无穷人的美感哦。是讲用每上唱法来唱民谣，做得大部分民谣一种性格样貌。你讲民谣是系一般人平常时也传唱，不过是讲家业的每上的唱法，是系家业艺术歌曲的唱法。俺弹起来为了歌曲带来无穷人的气氛哦。大家谈的是的，老先生先生他唱的歌词是大早红葱唱山歌，唱到对面没来福，半夜难得见日面，不敌心中有爱慕，山路难行有脚后，你想也想也黑过，唱到歌声心欢喜，阿哥乃叫外国好，哇，你是充满盼望期待阿哥阿妹相见介意的歌词，看起来心肝都有到甜甜的吼。你好，请大家欣赏老人云先生所演唱的《天板》。

行睇射磨一场山沟散下来旅程南上从山沟平板是乜嘅容易呢扛起来你看感觉很勇敢呢。当然射来了射磨一个够上记得给上写某穷容从走出来给喜欢动人为某穷容各个三音入各三音的特色。Rita 来了大家说的这是穷的射射是要探过的重过的千千台先生，因为记得 Rita 琼阳是主动演，我是主动台的。像我入戏看三个比赛时节，我是第一个哦，入了好演员，三个当不成，其中作词、作曲都认同。嘛个时候的高尚好，清凉豪放，充满感情，走得唱出三个最美妙的美感那韵味。未系当台客家山歌最有影响力嘅演员之一咯。安尼来谈，竹东人全前台先生记来唱嘅平板，佢嘅歌词唱到：只求山歌乐融融，二唱山歌富千香，三首山歌添福寿，四季山歌万里融，五韵染就心莫惊。六名刺客上外将，七佛老古显老钦，八戒闯过丹天上。哇，一两三四五六七八粒八级全部已下到肚肚好嘞。哇，实在不应动期待哦。大白躺到亲亲腿心上认同的世界，总会许多讲有几个上动量，动入力量。好韩国动清凉，哇不然动享受。以下是邀请大家来欣赏亲亲腿心上所认同的平板。

其实下来 ，Rita 爱为你烧盖，有三盖，一个爱心呢，一个创三个盖，还个传统三个盖传承着。第一盖，安利先抢安利盖，已经高兴盖过宝盖台式，启蒙金先生给个高尚送本台噶。启蒙金先生，他虽然写写世界因为不平目住口唔多，不过他并冇放弃。提出了为老人念书上算命，还重三个每年一老汉那多的人分享正正的客家文化。看到启蒙金先生，他坐在那当，现在那人在极限呢，轻松的重三个，哇，我就去重过，真的是信手拈来，真的三个随口吃，非常轻松的感觉，然后。一种很自在浑然天成。大家又记住你是天老当是亲是母亲身上给宠三个给人哦。跟爱天呢跟宠哇各种自由自在快乐的模样实在不应当反应的。三年下来送问大家母亲身上给人宠的平板各自都讲到送家不得办家去。春秋来办桂花季，桂花开花转向你，伢个武松转向你，仙乐何爱插柳公，他乐喷出流星影，帮人轻跳也未唱，可惜少改来蹦听，从今年四季八节。让所有心肝肚的情感表达出来实在没简单。接下来是来欣赏启蒙金先生所认同的平板。

你千万尊先生上演而出来，喺咩事上一介充满智慧嘅长辈，第一攞爱你讲古也讲道理呢？平板山国嘅传统歌词一般系青年时期，是老师之间嘅恋人处理到动发顺，完全是冇涉高嘅青春感。唐到木尊先生嘅平板，我有一种心门温度偏情嘅感觉。俩是系传统美学嘅最高境界哟，好谈好谈好谈。上下我嚟继续来分享了解我自己爱听的自己昆虫嘅，咪系台湾非常非常重要嘅客家昆虫、韩国高虫、客家山歌、传扬客家文化嘅台词。茶几国先生，茶几国先生哦，上下来记了平白歌词，是老几点做事情唱出来，瑞谈人不一谈。你讲三个高床二十年，南北向前来结人，客家三个太家床，太家床的小连连，三个床来挑挑线，自古流传到如今，复兴民谣共歌台，传承文化日挑线。哇，是很用心，传承文化日挑线。两二十年来，茶几国先生总是按什么愿意去教人，愿意去传承安尼讲讲个客家文化。佮讲客家三个台家床，台家床都笑连连。嘿哟，三个床来心情还好哦。三年下来，是来欣赏茶几国先生佮自家爱听呢，自家唱出了平板，不二来欣赏喽。

车去过先生的生日，没当好人，因为呢，佮个生日有佮个痴心。哇，唐吉克就唱歌时的，哎，车去过先生来嘞。三下来呢，来欣赏了解先生，未系春虫客家三个班，香港呢，紧贴重新，甚至为了其他人强下来连接。那客家传统山歌，那流行的歌曲做得有乜嘅新嘅火花，也是赖仁俊先生。假如看像赖仁俊先生喺嗰几个不鸟没有全部投入客家文化创新嘅行列，非常嘅用心，咪做到非常嘅好。赖仁俊先生佢唱到嘅，但上歌处不成欢，窗前寒天腐烂酸。几经送些一路打，再来一番如何干？昨日晚上确日中，莫管几系金牙通。奈你袈裟脱脱起，落得一排好轻松。哇，你讲无论你做么改善认真去做，唔是讲，你是想安到，是想去到，还认真点穿。

城教育客家成果，留客家文化传承下去。而你实在也非常感谢了的，愿意在客家传统跟体育业界，了本而你就要讲哇，希望了的线上台式言语爱用人创新，而你要做的都跟很看的都听的都感受的都，而你讲讲的文化。除了希望记得，还没而你没做的，是因为改改了创新概念呢？你都谈了的客家传统讲讲三个小条客家歌谣，还个有机会你们落去传唱出去哟。再来下来，你除了欣赏来人真欣赏所认同的

景先生给阿贤呢有一种那种洒脱的感觉，哇，给阿贤呢动词如此才好，该贵山人的表情啊，给个够上啊，给显得上啊，带不你一种畅快的感觉。今问你，你连啥汤都乞丐母穷用该够渣人从该散够，有自家表现的方式，唱出自家的心声，留下个传统安静的文化继续传人下去。希望呢，你未带领感恩的心，继续唱下去，继续唱下去，继续落去唱下去哟。

0: 今天节目进行到俩大位，很美当精彩呢，当丰富呢。Rita 绕墙衣，下一百几首的看见音乐 ，Any Q 哈来弹好歌曲，来你是这样讲解下加文化了，讲了了，拜拜。
1: 那爸爸每次在画画的时候，总是放客家山歌，虽然觉得有点老掉牙，但是那个东西已经移植在这个脑海里面了。在创作客家歌曲的时候，那变成一个养分，而且年纪渐渐长，人生的经验渐渐丰富，发现这些山歌啊，貌似简单，千变万化，然后唱出客家人灵魂的一种声音，非常美的一种艺术形式。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 嘉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期教会新闻。在 AI 时代的毕业季到来，人们常鼓励毕业生要胸怀大志，勇于冒险改变世界。然而领导力专家提醒，在这个 AI 的时代，未来最大的风险并非缺乏企图心，而是缺乏自我省察。唯有具备在神面前自我省察的能力，才能够对抗灵魂的机械化，保持人性中不可替代的深度。曾经担任老布希总统时代人事特别助理的领袖培育专家兰斯·乔尔巴2026年的毕业生发出了提醒，研究显示 95% 的人认为自己具备自我省察的能力，但真正具备的人可能只有 10% 到 15%， 也就是大约有80%的人其实对自己的自知能力抱着错觉，而导致职业停滞甚至失败的往往不是无能，而是这种盲点。乔尔巴提醒毕业生，你真正长久的优势不是跑得比机器更快，而是成为更为完整不完美却带着神荣耀的人，就是一个在基督里被救赎被更新的人。乔尔巴强调，自我省察是基督徒生命中的核心能力，它是防止灵魂机械化的安静防线。真正有自我省察能力的领袖会做出更智慧的决定，建立更深的关系，拥有更高的情绪智商，更深的同理心，也较不容易陷入不道德的行为。乔尔巴说，在一个令人分心的世界里，真实的同在就是力量。在表演至上的世界里，以福音为根基的真诚难能可贵。在 AI 的世界里，真正活出人的样式，并且追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将成为你最大的优势。不是争吵，不是冷战，而是直接从彼此生命中消失。在社群封锁、退出群组、已读不回成为日常的今天，断联正从极端选项逐渐变成一种渐渐成为常态的人际选项。根据福斯新闻的报道，Talkspace 治疗平台在今年三月进行了一项针对2000名美国成年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有 38% 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年曾经和朋友或家人完全停止联系，显示人际关系正明显出现转变。这样的比例不止高，甚至正在年轻世代当中快速的扩大。调查显示Z 世代有高达 60% 曾经断联，世代之间的落差凸显年轻人对关系的期待和界限正在被重新定义。在台湾，虽然没有针对断联的明确统计，但相关研究同样显示人际关系正逐渐出现疏离趋势。而且有学术分析指出，台湾民众的核心人际网络规模正在缩小，能够维持稳定联系的亲密关系人数减少。另外有观察发现，现代人对他人的信任感下降，使建立与维系关系变得更加的困难。而且在这当中，也希望能够提醒信徒，圣经是鼓励肯定设定界限的重要，提醒人们远离伤害和恶行，同时呼召人走向饶恕和修复。这样的教导并非否认伤害的存在，而是在承认破裂之后，还是为关系保留一条可能的重建之路。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还给我自由。如果我在你的世界里。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据说上帝在创造蜈蚣的时候并没有为它造脚，但是它仍然可以爬得跟蛇一样的快。有一天，蜈蚣看到羚羊、梅花鹿还有其他有脚的动物都跑得比它还要快，心里就觉得很不高兴，便嫉妒地说，哼，脚越多当然跑得越快。于是他向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我希望拥有比其他动物更多的脚。上帝答应了蜈蚣的请求，他把好多好多脚放在蜈蚣面前，任凭他自由取用。蜈蚣迫不及待地拿起这些脚，一只一只地往身体贴上去，从头一直贴到尾，直到再也没有地方可以贴了，他才依依不舍地停下来。他心满意足地看着满身是脚的自己，心中暗暗窃喜，现在我可以像箭一样地飞出去了。但是等他一开始要跑步时，才发觉自己完全无法控制这些脚，这些脚噼里啪啦地各走各的，他非得全神贯注才能使一大堆脚不致互相绊跌而顺利地往前走。这样一来，他走得比以前更慢了。亲爱的朋友，当欲望产生的时候，再大的胃口都无法填满。圣经上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学习接纳自己，珍惜已经拥有的，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张开野餐垫，躺卧草地上，让阳光穿过树梢洒落脸庞。以湛蓝的天空为舞台，白云恣意移动着，拨首喜欢的音乐，让乐声以及土地的香气随着微风轻拂耳畔与鼻尖。纷扰的城市中，惬意竟是如此简单。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闭上眼睛就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细细呼吸才能感受人生美味的秘密。我是许哲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4: 佳音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台中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您特别多加留意零级及强阵风。大雨特报的范围包括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嘉义县山区、台南市山区、高雄市山区。

区跟屏东县山区。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文化教育的新闻。台南国家美术馆筹备处去年三月成立，文化部长林远在29号前往视察，并且表示期许南国美确实展现国家级美术馆的角色，并尽速完成正式组织法制化以及挂牌。文化部2025年举办首届台湾国际儿少书展，采巡回方式，每年择一县市举办。今年文化部将阅读、表演、电影三元素融合为台湾国际儿童及青少年嘉年华，九月份即将在高雄登场。台湾师范大学30号今天举办毕业典礼，欢送4573名毕业生，和硕联合科技董事长童子贤应邀演讲，提醒青年学子：世界不像学校考试，从来没有标准答案，题目会更需要自己定义。台湾大学30号今天举行毕业典礼，台大校长陈文章致辞指出，在 AI 快速发展、变动快速的时代，韧性尤其重要，保持好奇，持续跨域的学习，并以具体行动来帮助他人，终能改变社会。新北大巨蛋选址将定案，国民党土树三鹰选区5个议员29号在议会递交1.5万份联署书给市长侯友宜，盼大巨蛋落脚树林。侯友宜说，目前候选2个地点已经进入最后评估，如果顺利，渴望在7月宣布。第17届台日观光高峰论坛活动在苗栗举办，苗栗县府文化观光局29号安排彩线行程，特别在月里镇以稻田彩绘呈现台日友好印苗栗字样，展现台日深厚情谊，成为迎宾的亮点。巴西第11届宇宙陶瓷国际陶艺展从25号开始到6月3号在圣保罗市立档案馆登场，近50位来自不同地区的陶艺家齐聚一堂，展现多元技法和风格的当代作品。台湾陶艺家黄林月娇以陶瓷创作疗愈心灵和人生，展现跨文化交流的力量。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播报。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

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的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好的，又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礼拜六的下午，今天是几号呢？今天是5月30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点哈，五月份有几周啊？我们横跨从一号到三十一号，总共有五个星期哦。对，所以呢，佳音谈心事在五月份呢，我们会有五集的节目。在五月份的最后一集的节目呢，我们要谈论什么呢？安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六月份的月刊。为什么安妮会在这个时候想要跟大家分享呢？通常呢，安妮原本的计划是说，我们每个月都会有家书，还有月刊，可以在每个月的第一周的礼拜六跟大家分享。但是呢，六月份真的是太多太多事情要跟大家说了，然后我们的月刊呢又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安妮希望在五月份的这个最后一周三十号，刚好我们的月刊已经热腾腾的出炉了，所以希望今天能够好好的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六月份月刊的这个消息。在哪里会看到我们的月刊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佳音勇士每个月都会收到我们提供的月刊。如果有哪一位佳音勇士呢，你没有收到月刊的，一定记得要跟我们说哦。大家可以打电话到佳音电台来，或者是用 email， 或者是用这个脸书的粉丝专页的讯息告诉我们都可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月刊寄送到我们勇士每个人的家里。另外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会在自己所属的教会看到我们的月刊，所以呢，安妮很希望固定聚会的这些朋友们，你在看到教会里面有佳音月刊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拿起来翻一翻，因为我们的内容真的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温暖。这些故事呢，都有出现在我们佳音的节目当中，都是我们的同工们大家非常用心的来编辑的这一些温暖的祝福。所以大家可以用一点时间好好的阅读，或者是把它赠送给你身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还没有到教会的朋友。好的，那六月份有哪一些消息，哪一些内容呢？安妮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我们六月份的家书第一篇呢，就是我们周神柱牧师的《灵风吹来》，每周一到礼拜五的五点半都会固定在佳音电台的网站的精华区，还有佳音的 APP 收听，收听到我们这个灵风吹来的内容。我们周牧师说什么呢？这其中有一个片段想跟大家分享。周牧师说，其实讲心不应该只是在讲台上，也应该在生命生活中。亲爱属灵国度的家人，教会国度讲台讲道当然很重要，但是假如道呢单单从口出，讲得头头是道，但是自己的心却离开道很远，那我们所讲的就枉然。祝福我们讲的听的都心道合一，当我们宣告神是真的，也听见神对我们说，你们也都是真的。这个是周牧师的体会，也送给我们的每一位听友，不止在讲台上面讲道的时候记得要讲心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跟家里面所有的成员沟通的时候，其实心对心的这一个对话也是相当重要的。好的，那我们下一篇呢的题目是五十年生命之歌，职场中的中心管家陈俊英博士。我们职场的节目每个礼拜四节目早上八点是职场新对话，这个陈俊英博士是我们的主持人，他跟我们分享说，2026年的元旦早晨，我坐在佳音电台的录音室里，当麦克风开启的那一刻，我心中涌现一股热忱，那是我为全新的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eart） 主持人所做的预备。
在这个被 AI 浪潮席卷、充满焦虑的世代，我深刻的体会到，职场人最需要的不再只是更多的

术或是策略，而是一颗稳定的心。我常对年轻人说，你每天跨进办公室的时候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视其为沉重的包袱，为了糊口的不得已，还是将其视为一份礼物？他指的这个其就是工作。在我的职场中，在我的职涯中，我学到一个关键的真理，工作场域就是我展现生命价值的祭坛。我们不只是在为公司创造商品，我们本身就是上帝手中极其柔美的工作。当我面临棘手的客户、难解的技术瓶颈时，我学会停下来祷告，求神调整我的心态。一旦心态正了，原本的压力就会转化为正能量。好，这个是俊英博士对我们的提醒，是在月刊的第二篇，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翻一翻。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篇呢，主题叫做退役马的温柔晚年。好，内容是专访汉诺威马术俱乐部的马匹福祉与教学品质顾问冯富瑜小姐。这次访谈不只是关于马术产业，更指向一个逐渐浮现的问题：当这些曾为人类服务的动物步入老年，我们是否准备好给他们一个有尊严的晚年？好，这个呢，大华哥访问这个马术顾问的时候呢，特别针对马匹的晚年做了很多的一些访谈哈。随着台湾马场数量的增加，马匹的高龄化问题越发显著。冯富瑜最后的一番话为这次访谈定下了温暖且充满力量的基调。很多人看马只看到它最漂亮、最有力量的时候，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看见它的一生。好，对于马匹的这个福祉，现在越来越夯的这个动物福利的部分也值得我们大家关注。好，再下一篇呢，是我们的职场节目《光影职场学》的张永文主持人跟我们做的分享。他想讲的是，当信任你的伙伴因为你所坚持的理念而丧命，你还能走下去吗？永文老师的节目呢，他其实都是在用一部电影好来对应我们职场的一些生活。那这一部电影叫做《心灵点滴》，其实是一个曾经就是罹患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个病患，他后来成为医生的故事。他用很特殊的方式对待他的病人，然后可能用了不是很多在医学界被认可的方式，但是他真实真切的来关心他的病人。但是呢，他的这个很亲密的伙伴因此呢丧失了生命。这个伙伴叫做卡琳。好，这一篇呢，永文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说，卡琳的死引来了学校的全面审查。 Patch就是这个主角哈，他面临被学校开除取消医师资格的威胁。在校务会议的听证会上，委员质问他是否私自行医，他回答，是的，每个来农场的都是病人，但他们也都是医生，每个愿意煮饭、打扫、倾听别人的人都具备成为医生的本质。他说，死亡不是敌人，若我们真要对抗什么，就该对抗冷漠。他说，治疗一个疾病有赢有输，但治疗一个人你永远不会输。最后他转向台下的医学生，留下了这段话，别让他们，他指的是台上的医学系教授，别让他们麻醉你们，不要对生命的奇迹麻木不仁，不要等到进病房才找回你的人性，现在就开始跟陌生人聊天，跟每个人聊天。他最后说，你们可以阻止我得到头衔，但不能控制我的心灵。你们可以选择让我成为你们热情又专业的同事，或是坚强的角色。

外人，但我承诺你们，我这根刺是不会消失的。这一部电影跟这一篇文章真的对安妮来讲也有很大的启发，这一句话很揪心。治疗一个疾病有赢有输，但治疗一个病人，治疗一个人，你永远不会输。他讲到的现在的人关于冷漠这件事的议题，在文章的最后他说，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经验，当你受伤动摇的时候，往往让你重新站起来的都不是制度给的肯定，而是某个人真实的眼神或某句话触碰到的温柔。身处职场，我们是否也愿意保留那一点点的韧性，那一点点相信人性的余地呢？好的，这一篇就是张永文老师跟我们做的分享。好，下一篇是在讲我的孩子有办法长得比我还高吗？我们是由这个家庭保健室的这一集来讲到孩子身高的问题。在这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是，医师提醒家长不要一昧的追求越高越好。孩子的成长其实不只是数字的增加，在每一次量身高的刻度背后，也藏着父母的陪伴、生活习惯的累积，以及一家人一起努力照顾健康的日常。现今许多孩子下班后还要补习、安亲，再加上 3C 产品与手机使用普遍，孩子常常到了睡前，大脑仍处于高度刺激状态，影响真正进入深层睡眠的时间。所以建立稳定而健康的生活习惯，以及刚刚好的成长节奏，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说得很有道理齁。大家其实现在小朋友离 3C 好近好近哦，所以如果说你觉得 3C 只跟情绪、只跟这个习惯有关系的话，那这一篇告诉你，其实它跟你的身高也有关系哦。如果对于孩子的健康有更多想要了解的每周五的下午4:30到5:00一定要收听我们的家庭保健室。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跟中年议题有关哦。人生好转场，放下非你不可的心境，自在前行的潇洒中年。这一篇文章呢，是整理自李维珍主持人的这个心情加分站这一个节目。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们有多少人已经步入中年了哈，已经步入中年了。中年，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年纪，好像累积的数字越来越多了哈，而且剩下的年岁也开始的越来越有限。那中年很容易卡住的其实是非我不可的幻觉，因为你已经有一些成就了，你有一些经验了，然后你有一些见识了，好像有些事情就非我不可。这边李维珍主持人的这一集访谈要提醒我们的是，放下非我不可，才有能力走进人生下半场。非我不可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转换思考模式，就能转换做事的模式，而由此开始，也许终能扭转原本看似不可能的结局，也让人终于能从疲惫的角色中解放，慢慢回到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真正的成熟，无入而不自得的潇洒中年，不会是硬撑着证明自己还年轻，而是即使知道时间正在往前走，仍然能有能量和信心走向人生的下半场，依然能鲜活，能迎接梦想的人生。好，如果大家对这个内容有兴趣的，千万不要错失了我们这一集月刊的内容哦。
好，接下来呢，很棒的这个我们的节目叫做佳音电影院，这一次要来讲哪一部电影呢？叫做《超难搞先生》。超难搞

先生难搞男人背后的脆弱，从冒火的孤岛到社区的长辈，哇，嗯，这里要讲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哦。刘英台老师是这一个节目的主持人，他跟这个丁晓萱来宾呢，在这个文章当中跟我们分享的是说，电影最令人动容的是欧托最后完成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与老友的和解，生命走到最后，和解往往比对错更重要，唯有放下，一个人才能平静地面对死亡，不留下遗憾。第二呢，是他对遗产的安排，这象征奥托已从一位封闭冷漠的人转化成愿意把爱与温暖传承出去的人。嗯，好，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这两件事。他讲到，真正的告别不是离开世界，而是留下影响力。真正的疗愈也不是忘记伤痛，而是在爱里重新找到活下去的理由。英台老师每一次找的这个电影哦，都很经典哦，然后都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呢是丽红姐姐主持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每周五的9点到10点首播，周二的8点到9点重播。这个是我们跟劳动部合作的这个节目，那会给我们很多现在有关于移工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一些讯息。那这一篇要讲到协助产业留用超过7万人，留用资深移工与毕业侨外生，创造劳雇双赢。好像大家都在大缺工哦，那这个缺工的状况呢，劳动部这边一直都有在协助大家能够进行很适合的媒合的这个动作。那这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因应全球高龄化及少子化的趋势，劳动部积极的推动移工留才久用方案以及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在确保国人就业机会的前提下，松绑外国技术人力在台工作年限限制，鼓励雇主将优秀资深移工转任或于聘期届满后续聘为外国技术人员，并留用在台的毕业侨外生，不仅补足产业与家庭长期稳定人力需求，也为移工与毕业侨外生开创更加职涯发展与薪资待遇，创造劳雇双赢。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提供单一窗口整合服务，包含申办咨询、专人追踪、问题排除、加速审查以及官网资讯查询等多元服务。民众如欲进一步了解相关资讯，可以参考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或是打1955免付费专线，先按一再按四，由专人提供协助，让雇主申办更安心，聘雇更顺利。好，这个就是劳动部跟嘉音电台，我们携手一起为大家解决问题，有关于资深移工跟毕业侨外生的这个聘用呢，大家可以呢能够得到很好的解答。下一篇就是主题叫做微光成炬，每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内湖巡理会的客服10年路。这一篇呢就是从我们的嘉音谈心室里面分享给大家，有关于安妮之前分享了这个内湖巡理会的客服10年路的这个主题里面的内容。李秀兰牧师呢深耕社区弱势儿童陪伴
判工作已经超过了10年哦。这份事工起初源自于他对信仰的回应，以及对城市中无牧之羊孩子们的心疼与挂念。他走入校园，将那些来自经济弱势单亲家庭

或面临学习困难的孩子带进教会，提供免费课后陪伴与辅导。他相信，当生命曾经身处幽暗的人被光照亮，也能成为别人的光。这份多年不曾放弃的坚持，也让教会成为社区中一处温暖而安稳的避风港。好，大家可以在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一篇故事的话，就可以看我们的月刊。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有关于勇士的故事。我们的勇士有一位简姐妹呢，她奉献佳音电台多年哦。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说，有时候人不一定会立刻改变，但是当人愿意听见福音，原本充满愤怒的人开始学习饶恕，原本失去盼望的人重新有了笑容，家庭与关系也慢慢恢复温暖。他跟我们分享这份感动，也让他愿意长期支持佳音电台的福音事工，成为佳音勇士。或许我们不能到很远的地方宣教，但是透过媒体福音事工，我们依然能够参与神国度的工作。愿更多人一同成为佳音勇士，让福音的声音不停止，使主的爱与盼望传遍每个角落。好，这些呢就是我们六月份佳音月刊里面的一些内容。安妮现在尝试用朗读的方式念月刊给大家听，希望大家能够都知道每一篇里面的一些片段。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的来阅读我们的月刊，也让月刊成为你的家还有邻舍们的祝福。如果你想要传福音，你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索取佳音月刊送给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可以分享这当中的故事给大家。还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佳音月刊里面的所有内容都是出自于佳音广播电台里面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准时的收听佳音电台的节目。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任何的感动，或者是任何想跟我们说的事、想跟我们分享的故事，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到佳音电台来，我们希望能够了解更多您的收听的感受，也希望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能真正的帮助到你们，能够成为我们的听友，还有每一个家庭的祝福。今天是30号，再过一天之后就是六月的开始咯，然后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端午节在六月份，祝福大家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喜乐。下周六的下午4点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佳音谈心事，下周见，拜拜。

0: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的系列今天为您播出的是 The McCoys 合唱团，印第安纳州的 Pop Rock 四人组合。他们是一对兄弟， Rick 主唱吉他手， Randy 鼓手。 Rick 就是 Rick Derringer， 全团的灵魂人物，于2025年的5月26号去世，76岁。

Come on, let's go. 提到 McCoy 这一支合唱团在1965年成名，成名的歌曲是 Hang on Slope， 1965年10月2号的冠军歌曲。

这首歌应该可以蝉联冠军的，可是硬是被当时最走红的 Beatles 英国乐团的 Yesterday 给挤了下来。时势比人强， McCoy 的第二支曲子仅仅升到了第七名，那是1965年的 Fever。

1965已经60年过去了，他们的贝斯手 Hops 1993年8月5号去世，只有45岁。 Sorrow

McCoy's 这一支合唱团在 Billboard 1965到1968有9支 hits， 现在是1966 Up and Down。

She's Rather Be With Me 1967年第三名的歌曲 Turtles 乌龟合唱团来自洛杉矶的 Pop Rock 创始的团员 Mark Volman 2025年的9月6号去世了78岁他们的鼓手 Don Murray 1996年3月22号去世是50岁提到 Turtles 1965到1970年在流行歌曲排行榜有17支 hits成绩最好的都集中在1967年除了刚才的这首歌还有一首三周冠军金唱片那就是 Happy Together

Turtles、McCoys 都有一首冠军歌曲，都在1965年成名。1965年成名的这支乌龟合唱团跟另外的鸟儿合唱团都是演唱 Bob Dylan 所写的歌而闻名的，非常有趣。 Bob Dylan 在初期的时候写的歌都是一些取名为动物名称的合唱团来唱。这支合唱团的成名歌曲就是 Bob Dylan 1964年在 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 的专辑里面所选出来的 And

Bob Dylan 曾经在他的电视片跟自传里面都特别提到 Turtles， 他蛮喜欢这个团体的。 Let Me Be 是1965 Top 40的25名。

我刚才提到60年代中期真的很多的动物合唱团，像 Monkeys 是电视所捧红的猴子合唱团也很有名。1965年首张专辑 I'm Me Baby Turtles Title Song 里面还有一首歌 Eye of Destruction。 It is exploding, violence flaring, bullets loading, you're old enough to kill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第三支天使艺人的合唱团体 Supertramp 超级流浪汉是英国的 rock 团体。 Rick Davies 键盘手于2025年的9月6号去世了，81岁。 Supertramp 1975到1985年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里面有11支 hits， 虽然没有冠军歌曲，但是有6支 top 20， 其中最著名的是2支 top 10， 富有哲学风味的逻辑之歌 The Logic Song。

Supertramp 1979年第六名的 Logic Song， 第二支 Top 10 也是1979年的 Take the Long Way Home。

Supertramp 他们有四支 Top 20。非常有趣的是 ,1977,1979,1980, 这三支 Top 20的名次在 Billboard 上都是15名。还相当的巧合是吧 ?Give a little bit, 1977。

Supertramp 两位最主要的人物。我们今天特别的为您追念了 Rick Davies， 他是因为癌症的关系安息在纽约长岛的家中，享年81岁，2025年9月6号。可是更有趣的是，他们的经纪人 Dave Murchison 也是因为癌症在2025年8月22号去世了，79岁，两人之间相差了只有2周15天的时间。所以有的人说，如果这一生你们的彼此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有的时候会一直到终了的时候大家都一起回家了。这就是叫做灵魂家族， Supertramp 灵魂家族这两位主角。1982年他们有一首11名的歌，也是非常著名的曲子，那就是 It's a Rainy Again。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预报明天5月31号的天气概况。中央气象署预报明天的天气，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零阵雨，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屿及恒春半岛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请您多加留意。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副总统萧美琴在今天在嘉义县出席台湾国际农业机械以及资材展，表示政府持续协助农民机械化，让整体农业蜕变，而且相信农民可以透过每年的农机展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农机展6月1号之前在嘉义登场，萧副总统上午在嘉义县长翁章良、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蔡益瑜、陈冠廷、王美惠等以及农业部的长官陪同之下出席参观现场农机和植保无人机。台湾面临人口老化、少子化的问题，萧副总统表示，造成农业劳动力缺口，农业部多项政策解决人

人力短缺的问题，改善农民务农期间整体的环境。根据交通部观光署最新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台湾旅客出国人数达到7,121,102人次，较去年同期成长了19.3%，其中还是以日本最受到台湾旅客的欢迎，有37.3%的旅客出国是去日本旅游的。如果以旅客出国目的地来看，还是最受欢迎的是日本。另外，出国旅客人次当中，其中其次是到中国，比例是16.7%，排名第三则是韩国，占比是10.2%。国际油价涨势趋缓，但中东情势反复。台湾中油公司30号宣布，从6月1号凌晨0点开始，到6月7号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香港近期发布回收警讯，英国玛莎百货和韩国乐天旗下两款瓶装水检出微量肠道链球菌，免疫低下者喝了恐怕会不舒服。食药署在今天说，台湾没有输入报验记录，所以呼吁旅游民众要特别留心。需求强势带动出口和投资同步扩张，不过组织总处最新估计，由于经常账顺差快速增加，今年超额储蓄将首度突破新台币9兆元大关，达9兆433.5亿元，超额储蓄率则冲上26.96%，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汽车笔试六月底改革，除了选择题将增加到50题之外，也将首度增加5题的情境危险感知题。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歌曲，一首非常非常给他经典又好听的一首歌曲，开始了我们今天这一段节目的时间。打开后，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在这里深情的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相信这首歌呢，对于年长一点的朋友呢，一定是不会陌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今天呢，已经是五月的月底了，很快啊，已经是五月三十号了哈。五月三十号，再过一天就要到六月了哈。那六月呢？端午节是几号？端午节十九吧。我来看一下月历哈。端午节是十九号，所以呢，离端午节还早。虽然我话说离端午节还早哈，可是呢，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一段时间呢，我已经就是我自己啦，接到了两通电话了，已经接到两通电话哦。那第一通电话就告诉我说啊，廖伟凡呐、啊，你什么时候会在家里面？那我就跟他讲说没问题啊哈。他就告诉我说我说有什么事情啊？他说啊，我要寄粽子给你。我说现在就在讲寄粽子给我、啊。那他就说对啊，已经到了六月，大概六月中前后呢，就是端午节了哈。那寄粽子给你，我说哦，那这个是一定要先讲清楚了啊。因为呢，虽然我们的社区呢，它是有社区的管理员，然后呢也有帮忙收送一些东西，可是呢，唯一的就是我们的社区管理站呢，并没有大型的冰箱，所以呢，寄来的冷冻的东西呢，往往不在家就不能收，因为收了之后呢，万一你很晚回来，这个东西呢，大概就惨了哈，可能就会坏掉了啊。于是乎呢，我的朋友要寄这个粽子给我啊，那搞得我就有一点紧张兮兮的感觉，不晓得该如何是好啊。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了？有没有可能一些便利商店啊，它是可以收冷冻食品的，有吗？因为我没有，就是有哦。

因为我在讲到底有没有便利商店可以收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的啊？有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因为如果便利商店能够收一些冷冻食品的话呢，像我，因为有的时候我并没有在家里面，所以你寄东西来给我的话呢，我会搞不清楚状况。真的，我没有在家里面呢，你寄东西给我，那因为你什么时候会来，你到底确不确定那一天会来，那天来到底，比方讲你跟我讲礼拜一啊，你跟我讲下个礼拜一啊，6月1号你会寄来，但是6月1号你寄来几点会到呢？那我在家要等你等多久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件很有困扰的事情，对不对？它就非常的困扰。所以呢，我在想如果便利商店寄东西寄到我家附近的便利商店，然后呢，便利商店如果有冷冻的设备，然后我们的粽子我们真正喜欢的什么奶油卷还是什么冰镇的那种卤味啦等等它就会比较方便一点点。因为我没有用过我不知道真的有哈。因为我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呢，旁边的朋友告诉我说是有的。好了，我们来问问看啦啊。因为端午节嘛，到了五月底的时候呢，因为我最近发现这个粽子的广告蛮多的，然后呢菜市场呢卖粽子的人那个摊位呢也在挂了一个牌子说提早预定以免降雨，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不预定的话呢，到时候你要买就有点困难了。因为看到了那个牌子呢，前两天我就买了三个粽子，在新竹的家里面我就买了三个粽子啊，很贵耶，我觉得蛮贵的，一颗50块耶。我买的不是肉粽，我买的是那个豆沙粽子啊，因为我觉得偶尔吃一下那个甜甜的豆沙粽子呢还蛮爽口的，家里面呢刚好有三个人，那我就买了三颗，一个呢给了我们家的外劳，那另外一颗呢给了家里面的亲人，还有一颗呢就留着我自己吃。然后我就问我们家外劳说感觉怎么样，他说甜甜的很好吃。我说你们在印尼有这样的一种食物吗？他说有。他说我们做的不一样啊，他讲的不一样是形状不太一样，但是呢那个口味呢在印尼呢他说有类似的口味啊。所以你可以讲就说很多的食物啊，其实很多的食物呢在世界各个地方呢，尤其文化越接近或是地理环境越接近的地方呢，我相信有很多的食物是比较容易有共通性的啦，真的是比较容易有共通性的啦，对不对？好了，今天已经是5月30号了，5月的倒数第二天。那最近就是已过了哈，已过的那个礼拜呢我觉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的？因为至少我觉得台北啦哈，外县市我是没有特别的去关心啊，因为台北呢我就觉得断断续续的还是有一些下雨啊，虽然呢如果连续的下大雨的确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烦恼，可是我真的觉得啦，然后在夏天来临之前，天气非常炎热之前，然后呢把我们的水库呢灌得饱一点，真的灌得饱饱的，最好呢是把我们的水库呢灌得饱饱满满的哈，免得呢到了炎炎的夏日的时候来缺水啊，那个就痛苦了，对不对哈？好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想为朋友们来选一些好听的经典的老歌。那刚刚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所听到这首经典的好听的老歌呢，它的歌名呢叫做人生就是戏。这首歌呢当然最早的这个主唱人当然不是这个蔡琴，对不对？它是一首非常非常

常经典的怀念老歌了哈。那后来呢，蔡琴把这首歌诠释的非常的好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为朋友们介绍这首经典的老歌，我们来听听这首齐豫和潘越云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的二重唱。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梦》。

好好听的一首歌哈，真的是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刚我所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呢，这是由齐豫和潘越云他们所演唱的一首很经典的一首校园民歌，叫做《梦田》。前个礼拜啊，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呢，那有听众朋友呢写了 message 给我，他说：“廖伟凡啊，你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谈到了有关于南亚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热穹顶的效应啊，然后呢我在家里面听你节目的时候呢，听了一个小时的节目，觉得听完心情非常的沉重。我在想，为什么听的节目呢会听了非常的沉重啊？然后呢，这位听众朋友讲说，好像听来听去呢，整个的一个地球呢，那充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一种生命的，甚或一种灾难的，一种所谓的黑暗的这样的一种挑战啊。你看啊，你在节目里面讲说，南亚地区呢热穹顶效应，然后呢造成了当地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种热浪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疾病，甚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消失啊。然后呢你又看看在芬兰呢，他们那个地方呢有一艘这个探险游轮呢又发生了汉他病毒，然后呢这个病毒呢好像又有一点恐怖，已经传染到好多的国家去了。然后你再看其他的新闻，你又会发现呢

惊异啊。上个礼拜我回头再听了一下，我就是如实的把南亚地区，也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目前所遭遇到的热穹顶的这样的一个效应的问题呢，跟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了一个说明。那其实我最大的目的是希望唤起我们更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大家应该哈、要有一种更积极的环保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热效应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呢，那 90% 所有的专家都讲哦， 90% 是因为人类贪婪的或是没有限制的在对我们的环境做破坏，于是乎呢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这样的结果是必须由人自己来负担的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因为这就是人类贪婪的结果所造成的问题，所以我把它如实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出来，顺便更提醒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啊，然后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好吧，非常非常的小心啊。但是我真的不希望每每在节目当中讲完之后呢，大家搞得紧张兮兮的哈。环保是一定要做，然后呢其他的我们就要摆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啊，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为这一片土地，来为我们的这片土地呢来做祝福，真的必须要放在祷告里面，真的只有放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啊。好了，刚刚呢我们听完了这首好经典好经典的歌曲，接下来呢分别呢，因为听众朋友来信说希望能够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有的时候稍微轻松一点啊，我们今天呢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听一些好听的经典又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刚刚呢听了那一首梦田之后呢，我们就分别来播一下齐豫跟潘越云分开来演唱的歌。那谈到了齐豫的歌，大概没有任何一首歌曲比这首歌来得更为经典，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橄榄树》。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够经典吧，这首歌够经典吧，潘越云他所演唱的《谢谢你曾经爱我》，好有味道的一首歌曲哦。刚刚在选歌的时候呢，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要放《浮生千山路》，还是要播《谢谢你曾经爱我》。然后呢，我左思右想啊，还是播了这首《谢谢你曾经爱我》啊。我觉得这真的是一首好经典，歌词也写得非常非常棒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然后呢，在前个礼拜呢，我很高兴啊，我真的非常的高兴啊，我讲过了啊。然后，如果我们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呢，你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想要跟廖伟凡有一些讯息上的往来、讯息上的互动啊，那就非常的简单，你只要上到我的 FB 上面去，然后呢，点开 message 啊，你一定要用 message 发讯息给我啊，你不要在 FB 上面留话，FB 上面留话呢，其实我是不会那么去注意 FB 上面的一些讯息的哈、啊，你用 message 的那个部分呢，哎。就跟写 LINE 一样啊、哦，发一个讯息给我，然后呢，我收到也比较快，比较方便啊、哦。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我的 FB 上面的这个朋友呢，早就已经超过了限额，所以呢，你想要加入，那目前呢，因为太多人了，所以也很难再继续开放加入啊，只能说非常的抱歉，好不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写信给我，那、是一位教会的年轻的小朋友啊，我特别讲小朋友，当然也不小了啦哈，说要考大学，高中生，高三的学生考大学，然后这个时候呢，面对高三毕业，又面对未来的升学的压力呢，啊，这位田弟弟，你说你是稻田的田。不是香甜的甜、啊、不是很甜蜜的那个弟弟，是稻田的田。好，田弟弟呢写了一封信给我，田弟弟在他的来信里面特别谈到了面对高三的，就是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然后呢，在这个当口当中呢，他有很多的心事，不知道该如何把它摆来摆去。那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觉得他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珍惜他过往的这三年的高中生活。他说尤其在这三年当中呢，他跟自己班上，甚或还有隔壁班的几位好朋友呢，大家都有很好的互动，以及非常有默契的这样的一种情谊啊，大家就跟哥们一样。然后呢，到了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呢，感觉上大家好像越来越没有时间相互的互动，因为每一个人呢都要忙碌自己的未来升学的考试。他说他自己也很认真的想要把功课给读好，把这个考试给考好，但是呢，他又很在乎同学的这样的一种互动的情谊。田弟弟他特别写到了，他说到了高三，到了下学期，大家因为考试，所以呢互动就越来越少。每每在走廊上碰个面，或者在学校碰面的时候呢，好像也没有太多像以前那样的闲聊，然后呢像哥们一样的把干净，好像都没有时间了。于是乎呢，他很怀疑会不会这样的感情就越来越少。

越淡了。然后呢，进入大学之后呢，他真的就很担心会不会各自分到了不同的学校，或者呢，每个人的人生的际遇不相同，这样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淡了。可能这些朋友呢，就会从他的生活当中呢渐渐消失。这是田同学的第一个烦恼啊。当然，我们回头去看看我自己的过往啊。我讲的，我特别要强调是我自己的过往。国中毕业之后呢，然后就读了各自不同的高中，好像国中的那些朋友呢，也就渐渐的淡了。几乎好像没有一两个朋友是在继续联络的。因为国中对我来讲，因为他不是在我所住家的那个区域之内，所以跟我平常能够在生活当中左右邻舍那样的一起读书的朋友不多啊，所以呢，大家就隔得很远，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继续的联络啊。到了高中，然后毕业了，高中的同学好像或多或少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联络啊。然后到了大学，然后呢，又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循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循环了。可是我要给田同学另外一个不同的建议啊。当然，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比方在高中这个阶段里面呢，你觉得这些同学是值得你好好交往，你也很珍惜他们的，当然你可以借着现在的有很多的通讯的工具，包括了 Line 啊，包括了 Tree 啊，包括了 FB 啦等等的哈，你可以常常借着这样的一种联系的这样的一种网络的工具呢，跟他们继续保有好朋友的关系。有的时候呢，可能你是比较主观的认定他是你的好朋友，但是未必在别人的主观的情绪里面呢，他会认为你是他值得继续深交的好朋友。比方说，当你透过 LINE 透过很多的工具在跟他有很多的互动的时候呢，你发觉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回复，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要难过啊，你也不要难过，只是呢，他是一个跟你在频率上面呢没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朋友。那这样的人呢，你就可以把他当作人生的际遇当中曾经我们是相齐相遇的一个人。那过了这个期间，我必须要去经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朋友圈。因为在下一个人生阶段里面，你一定会又碰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朋友啊，各式各样不同你必须要去social必须要往来的人啊。因为在下个阶段里面，你也有可能碰到几个可以深交的朋友。比方你讲在高中里面，你可能觉得有十个八个好朋友是你很想要珍惜的，可是事实上到后来你可能只有三个四个甚或五个能够跟你继续交往然后继续深交的这样的一个好朋友，就代表你的人际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咯。是真的哦，就代表你的人际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哦。好好的珍惜这些留下来的朋友就可以了。然后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朋友也不用太多了哈，朋友不用太多，但是知己呢，就好好的去经营。有的时候那个人的频率，他就是对了，他就是对了，你懂我的意思吗？他就是对了，那个频率对了，你也未必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甚至呢说要花很多的金钱去经营。 No 完全不用，那个频率对了，它就对了，它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呢成为你的良师益友。高中的时候是这样，大学在你读书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到你进到社会之后呢，它更是这样。人生有好多好多不同的阶段，那每一个阶段好好的去享受，好好的去经营。我觉得不要一直，就是你不要一直很主观的想要这眼前的一切你都要 control 都要掌握，那个就会把你搞得很累，好不好？好了，来，我们来听一首好经典的歌。

我觉得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播放的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呢，哈，我觉得应该是符合我们田同学的需要了哦。评剧的这首歌呢，它代表的是一种离情依依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可是再回首这首歌曲呢，就是人生走过了20年、30年之后的一种人生经历的一种体验啊，其实很美的一首歌啊。我也把这首歌呢送给我们的田同学，早一点去体验人生的这样的一种不同的路啊。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人的一生走过来一定是会有高高潮潮、起起伏伏、低低落落、悲悲伤伤、快快乐乐的各式各样不同的情绪啊。可是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人生各式各样不同的际遇啊，你才会觉得这一生走来才会有多彩多姿的感觉了哈，才会有多彩多姿的感觉了哈。你看那种很多的富二代含的金汤匙来，往往呢当他们什么心什么力都不用付出的时候呢，常常这些人呢就会活出一种很荒诞的人生啊，这更是一件可笑又不好的一件事情啊，千万不汤了，不汤安内了哈。好了，最后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当然还要回复一下第三封在上个礼拜呢透过 message 给我的信。那这封信呢，嗯，这位听众朋友，我来看一下啊、哦，来看一下啊、哦，我又把 list 列印出来，嗯，好，许许，嗯，许许他特别讲到，就是他觉得生完孩子之后呢，带孩子是一件，然后觉得蛮辛苦，然后也没有那么的。好像觉得很 enjoy 这件事情。他说我当然喜欢，我拥有了一个孩子，拥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的家里面出现。可是呢，如果真的叫我每天待在家里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然后呢，我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做一个

全职的家庭主妇。我也跟我老公说到了这样的一种心情。我的老公说，你自己想清楚，我尊重你的决定。哎，我觉得最后你写的这句话就很棒啊。你老公说，你想清楚啊，然后呢，我尊重你的决定啊，那这就很好了。我觉得许许你不要太担心，有的时候呢，生完孩子之后呢，可能不是严重的，那也可能是轻微的一点点情绪上的一种压力，那也不一定就是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啊，也没有那么的严重啊。可是当我们的情绪是陷在那个低落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积极的找一个有效的方法，让我们从那个低落的情绪当中，从那个打了结的那样的一些思考逻辑里面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走出来。那当你觉得你并不排斥你拥有了一个孩子，但是你排斥要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很好啊，很好啊，回到职场当然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当然非常的好啊。有些人是巴不得想要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那你呢，你希望能够回到职场做一个快乐的上班族，我觉得很好啊。现在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看看你自己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公公婆婆他们想不想要。你不可以锁定说，哦，他们一定要帮你，这个是不可以的哈。我再强调一次，你不可以锁定你的爸爸妈妈或是你的公公婆婆一定要来帮你照顾孩子，这个是不对的啊。可是呢，有一些爸爸妈妈或公公婆婆呢，他们是很愿意来帮助的。你必须要跟他们沟通清楚，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白天帮我照顾孩子，我愿意付同样的保姆的费用给你，你们愿不愿意呢？他们如果愿意，当然是最好。你不要想让别人打白工哦，不要哦，还是要付保姆费给他。那如果他们愿意，当然是最好的。他们如果不愿意，现在的保姆非常的多，甚或现在的托婴中心呢，我看了很多，尤其在我新竹家的附近啊，有好多的托婴中心，哎，我觉得弄得还不错啊，挺好的啊。我觉得把小孩送到托婴中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哈。不管怎么讲，我觉得当你做了一个选择，你就去解决你的问题。那你现在想做一个全职，你不想做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你想要做一个上班族，当然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谁带，你先解决孩子谁带的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来跟你老公做一个协调，看是谁回家，下了班回家之后呢谁去带孩子，这样的一个协调做好之后呢，其实你就快快乐乐的回到职场当中去做一个上班族，挺好的啊，真的是挺好的啊，对不对哈？好了，不管怎么讲，我祝福我们的许许呢能够做一个快快乐乐的妈妈，也希望你能够做一个幸幸福福的老婆，我更希望你做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上班族，这样好不好？今天呢，我们这一段节目的时间呢，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即将要告一个段落。我要非常谢谢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与我在空中的共度，向你说上一声 Sayonara， 再会了。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次觉得我不能够再乖下去了，我不能再只是乖。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你人生中最早学会的责任担当是什么？你最早学会的懂事又是什么？你有没有曾经太懂事，懂事到后来觉得自己委屈了？你一路走来一直到现在，当别人觉得你很强的时候，你其实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在撑着什么。所以当我们最不想让别人担心的时候，就是自己可能最用力的时候，也是自己最脆弱的时候。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不能够再只是乖，其实呢，我们在工作或者是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乖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 be good 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们得到很多的好处之后，我们会觉得哇，那太好用了，对不对？只要乖乖的跟着，只要乖乖的学着，只要乖乖的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有任何的企图或是任何的攻击，只要不要那么锐利，然后呢圆融一点，只要让别人觉得我是一个乖小孩，乖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讨到很多很多的好处。也就是呢，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不是一个具备威胁的人，我们就不会变成箭靶，也不会变成别人攻击的目标。那既然我们不会成为这种压力的很重要的这种标的，然后或者是带给别人这样的一种压力，那我们是不是就很容易让别人接受，我们就可以去到很多的地方，融入很多的团体，然后游刃有余，然后就是长袖善舞。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乖这件事情呢，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更多的资源。其实在当小孩的时候，也会觉得这个哥哥被打的时候呢，自己要乖一点，你才能够安然无恙。或者是呢，诶，别人做错事情了，至少就是安分一点。在领导里面呢，我们也会杀鸡儆猴，对不对？就是呢，杀了一只鸡呢，来警告其他蠢蠢欲动的所有的猴子。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乖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在某个阶段其实真的挺好用的，但是呢，当你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之后，乖这件事情就不会是你最大的武器了。因为人们希望你冲锋陷阵，人们也希望你挥舞着旗杆，人们希望你能够这个呼啸在这个旷野当中带领大家前进。所以当我们是一个乖乖的领导者的时候，我们就会没有办法完成很多人的期待。但是当然你不会做错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没劲儿，对不对？就是没有感觉，然后当这个领导者没 feel， 没有一种兴奋感，然后呢有当跟没当差不多。 OK， 你这么小心翼翼的去当一个领导者，那你还当领导者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节目有点怪，说哎，与其这样，我们就看一个人做生意，你跟他说有没有赚啊，他说哦，不赚不赔，维持平衡，那你干嘛做这个生意呢？反正都是零，对不对？你也没有觉得得到很多经验，你会觉得很快乐或者是什么。所以其实有时候你维持在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乖的状态干嘛呢？所以听众朋友，他在某个阶段，我们在学习的阶段，他是一个很好的态度。但是当你成为一个领导者之后，不能再只是乖，其实要破除很多在心理当中我们的顾忌。第一个，我们会很希望别人觉得我们是好人，我们是一个好人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一个领导人而言，当你开始讨好别人的时候，你就完蛋了，你就没有办法在你的箭靶当中呢，这个有这个足够的这种攻击的力量能够刺穿，对不对？也就是呢，你丢出去的都是一颗颗圆圆的气球，它是没有杀伤力的，它不像一个箭一样有速度感，有快感，然后呢有这种刺穿的感觉。所以不能够再只是乖，可能就是在我们的领导者的生涯当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突破点。有的人呢一开始上去之后呢大展双手，有的人很害怕做错事情。今天我们要讨论就是真的很怕做错事的人，你真的适合当一个领导者吗？真的很害怕别人眼光的人，很怕别人说你不对的人，很怕犯错的人，你真的适合当别人的领导者吗？

当我们站上山顶的巅峰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飞翔，你不愿意跳下悬崖，你也不愿意就是拼了命的想办法让自己开出生命中的花朵，所有的一切你都没有办法义无反顾，你也没有办法飞蛾扑火。那么我们站在山顶当中，我们就只是一个山顶花园的管理员，然后呢不断的安排各种观光客到山顶来看看，你看我拥有这个花园，这个 view 多好，这个风景多好，但是我们看不到你在山顶当中到底作用是什么，你站上去之后你到底代表了什么，你能够创造出什么。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你怎么分辨自己是真的想要，还是只是不好意思拒绝？你做过最勇敢的一次拒绝是什么呢？你有没有因为太会照顾别人的感受，反而忘了照顾自己真正想要的？你在所有的工作生活里，你最怕辜负

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限与无限的游戏。这是纽约大学荣誉教授詹姆斯卡斯 James Carse 他的一部非常非常棒的书籍，我真心觉得所有的领导人要好好的读这本书。有限游戏与无限的游戏，有时候一个领导者以为自己在带一个坚强的团队，其实只是在制造胜负的焦虑。业绩要赢，声量要赢，地位要赢，他的面子也要赢。这种人看起来很强，但他的组织呢，其实很多的思维会越来越窄化，因为所有人都在等他做裁判，对不对？等他颁奖，没有人敢去创造，每个人都在想办法放大他的规则，而不是去创造自己的贡献。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不管是保险直销，很多有时候更大的这种服务业的体系，其实很多的领导人都会犯下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断不断的去强调自己的豪宅，自己的这个名车，然后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因为我做了什么，我做了这个行业，所以我拥有了这一切。听众朋友，其实当一个领导者，我们真正要鼓励的鼓舞的，并不是说你的人生要活成跟我一样，我拥有了这些，然后呢，你看，如果你想拥有这些，请你跟我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一个领导者更像是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我觉得是一个教练或者是导师。好，你知道其实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高尔夫球的教练不见得打得比选手好，可是他就是能够知道这个选手在害怕什么，知道这个选手他的罩门是什么，他的黑洞是什么，以及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他是很脆弱的，然后他最不拿手的东西是什么。

以及他要如何优化他最厉害的地方。我觉得当一个教练，他是非常清楚这个选手的一切。所以一个领导人，你要好好的去冲锋陷阵，在我们第一阶段跟大家分享了之外，你要好好的去栽培你的选手们，也就是你的 candidate， 你的 talent pool， 或者是说你的所有的核心圈的这个炉边会里面所相关的这些核心团队，你要好好的让这些选手发光发热。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我们今天只是很窄化的去定一个 KPI 的规则，一个成为成功人士的某一种路径跟目标，那你就会发现你的员工除了赚钱之后，他没有任何的创造能力，你的组织其实是很无趣的，每天都是绕着这个美酒佳肴，然后呢金钱，谈论的是所有一切的物质，所有相关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非常的美丽，非常的美好，我觉得其实我们身在路边摊的美好的感受，跟身在这个三十几层楼的五星级饭店看着夜景，然后呢喝着美酒的感受当然不一样，那个有完全不同的领略。但听众朋友，没有一种东西是特别好或特别不好。我觉得领导者有一个很棒的训练，以前我自己在佛罗里达上过一个课程，我觉得太棒了，就是他告诉你，就是说你要随时去启动一个对你自己管理的训练。那这个管理的训练呢，很简单，好比说你可能三个月告诉自己，我要启动一个极贫的训练，贫穷的贫，极简的训练。你不要给自己太长的时间，一个月也是可以的。在这个月当中，我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活到极简极贫，也就是呢，我减掉所有的物欲，然后呢我让自己回归到所有一切消费最简单，吃的东西最健康但是最简单，然后所有东西都没有除了我多余以外的花费，好比说我真的不需要。当你启动了这种短暂的训练，那当然这个极贫的训练是一个我自己试过，我觉得会让我的身心跟我的思虑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觉得很多的无谓的追求的脚步你会慢慢的停下来，你会发现原来你花了太多的注意力在你根本不要的东西上面，你花了太多的心力在追逐一个可能其实并不会带给你真正快乐的东西，但是它可能是可以跟别人比较的一切。我自己启动了这个训练，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惊喜。有的人是瘦身的训练，有的人是把自己突然从老化，就是说觉得自己变得很衰老，然后把自己养得突然变得非常的漂亮，他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我觉得他很聪明，因为给半年比较能够缓冲，诶，他真的变漂亮了。我记得在很久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很久不见的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呢因为很久不见，所以我只能够在网络上面看见他，然后呢当然很多人就会说啊，很久不见，所以呢他都这个是美肌啊，这是滤镜啊，然后呢他现在应该经过这么多年应该不是长这个样子嘛。听众朋友，我跟你说，我前些日子在去年的时候我碰到他，你知道吗，他长得跟他在网站上面露出的所有滤镜的美肌的他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但是我觉得他活成他自己想要活成的样子，而且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是打从心底，打从所有一切身心发散出来的美丽。听众朋友，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训练？领导人，你要把自己管理自己，透过一个三个月，透过一个月的一个有限的训练，然后变成一个无限大的一个结果，你要如何启动这一切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真正高级的领导者不是一直问我要怎么赢，而是会问自己，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继续参与，还是要让游戏提早死亡，让赢家结束一场游戏，领导者还是延长一个世界，这两种决定你会做出哪一种决定呢？

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纽约大学荣誉教授詹姆斯卡斯 James Cars 他的一个重要的巨作。其实整本书当中，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他没有任何一个冗词赘句，它其实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非常高的一本书籍。一个人能不能

够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不是看他能不能打败对手而已，而是要看他能不能让对手、他的盟友、他的下一代、他的陌生人、他的客户、他的新兴市场，都在他开出的局里找到各自新的位置。所以其实在他的世界里面，不是只有甘拜下风，也不是只有被他打倒在地的这些敌人，或者是他觉得他要赢的这些人，他其实是要让所有的一切同时存在，他才是一个游戏，他才是一个局，而且是一个大的局。最可怕的领导者其实不是最会赢的人，是他一出现整个局的维度都改变了，降维。降维就是他把所有的棋都玩死了，然后一下子就句号，那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这样了，没劲儿了。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就会希望两个人的感情，或者是说两个人的关系到底是 yes 或 no， OK， 你 yes 的话，那你要得到什么？得到确认，得到肯定，然后呢你就没劲儿了，就没意思了。 No 呢，你就两个人就分开了。如果你不要求 yes 或 no，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要你不去确定这个关系，而是你不要一直去确定关系，反而要让两个人的关系有一个非常大的缓冲，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空间。什么是空？在心经里面讲的空，空不是所有一切的物欲皆空，所有一切的你想要的皆放下。我觉得空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容，它事实上是所有一切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你也可以是 A， 也可以是 B， 也可以是 C， 也就是当我们自己这个人没有一个固定的形状，而且是各种形状都可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对领导者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空的修炼，各种可能性的修炼。所以其实一个好的领导者，他不是棋王，而是他让棋盘可以变成一个立体宇宙的人。所有的规则不是神创造出来的规则，也不是你创造出来的规则，其实所有一切都只是为了让更大的游戏更大。游戏要更大是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参与，让这个游戏可以绵延不绝的玩下去。所以其实我们看很多的组织，或者是很多的这种大企业公司，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他们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其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它可能会绵延不绝好几代，或者说经历了两个世纪。但是我觉得有一本书也讨论的非常好，我很喜欢看一本书，就是他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这些大的企业到底是什么时候画上句号。有时候当上帝、当老天爷不让一个企业继续有影响力的时候，他就会让下一代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或是呢让下一代的表现呢有一点不一样。有时候呢就是让这个人的狂妄在他的年纪大的时候呢就突然跑出来，年纪轻的时候还不跑，对不对呢？所以在《史记》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就是天欲其亡，必令其狂，欲利令智昏，鼠目寸光。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张狂痴狂，你会遇到一些意外的事情，但是你也有能力去足够去承受。可是老天爷竟然会让一个成功的人在最终他最后成功的时候让他开始猖狂，那就是完蛋了，对不对呢？其实他能够破坏的所有的一切，反扑他的一切，他是没有能力可以去承受这一切的。所以听众朋友，他也没有办法重新再来。如何让棋局，如何让这个游戏无限的延续下去，而不是争输赢，而不是在里面打赢你的胜仗。打赢胜仗就是画上句号，画上句号对你而言，对所有人而言，它就只是个句号而已。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年纪大了，拥有的资源多了，筹码多了，你就会想怎么样让大家都有的玩，都有生意做，都有的赚，都能够养家活口，还能都有梦想，还能够在梦想的追逐过程当中呢都有一些小小的困难，那这样他在得到的时候有更大的成就感。那这种绵延不绝的游戏，而且无限放大的游戏，才是我们人生最棒的体验。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权力呢可以让别人停下来，但是力量呢是让世界继续生成的很重要的关键。有限的玩家追求权力，无限的玩家会追求力量。权力会让人服从，但是有力量的人会让一个人真正的长出他自己。

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有限游戏与无限游戏，我觉得到了某一个阶段，就是每一个人可能都要面临接班人，或者是说你要开始传承。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美其名传承，好像就是在 show off， 在炫耀自己成功的经验，你到底能不能复制跟模仿。所以有时候这种传承其实很特别，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好像站在高高的舞台上跟大家大肆的去分享成功之道，然后会觉得这个东西就叫传承，或是不断的去指教指导你下面的人，就是说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要怎么怎么样，你可能会用嘴巴教的 一嘴好领导。其实我们要教一个小孩写字，你光是告诉他写满一点，写漂亮一点，写用力一点，或是这笔要勾，那笔要翘起来，那笔要收进去，他是听不懂的。要教小孩写好字，他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大人扶着他的手，让他慢慢的学，让他慢慢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力，什么时候要转弯，让他去体会到原来这件事情是长这个样子的。你一定是带着他，你扶着你的孩子的手，学会每一字每一笔每一画该怎么样去勾勒出这个字最好看的样子。听众朋友，当你要开始传承，当你真的要成为一个领导者的时候，你要具备的不是影响力，而是教练的能力，是召唤的能力。你有没有办法让你周围的人是在一个无限的游戏当中去长出他自己，而不是长出你想要的样子，长出他这个人真正的样子？你有没有真的扶着他的手，一笔一画的写出他领导的这条路？有时候喜欢权力，权力的确会让人服从，但是真的有力量的人，他才能够让别人长出他自己真正的样子。我觉得权力这种有限的这种规则之下的输赢，它能够做到很多很多的，好像你得到很多的，刚讲名车啦，或者是说存款啦，或者是说你这辈子拥有的资产。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它需要别人变小，自己才会显得够大。所以玩有限游戏的人，他周围一定有很多比他更小的人，那个阶级感会非常非常的鲜明。

是力量高级的地方跟权力不同，就是它允许别人变大，而且自己不会因为这样而崩塌，或是这样而觉得自己摇摇欲坠。他会感觉到结构的变强，他会感觉到系统的一天一天的结实。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有权力跟有力量真的是两回事。在有限的游戏当中，我们会觉得权力能够巩固我们自己这个人，但是呢，在无限的游戏当中，力量能够长出更多更美丽的花朵。这就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老板很有权力，但是他其实没有领导力；很多的父母很有权力，但是他没有生命的智慧；很多的伴侣很有权力，但是他不会爱。权力，有权力的人会说：“你照着我的意思做就对了。”有力量的人会说：“我愿意让你长成你自己，而且呢，让我给你养分，长成更好的你。”听众朋友。领导者的游戏是一个无限的游戏，它不是一个有限的这种棋局。这个棋呢，要让它一直一直不断的玩下去，我们要容许各式各种不同的角色的存在。所以在你的世界是要有敌手的，是要有能够跟你抗衡的人，是要有能够对你友善的人。就好像写一出戏，其实各个角色都要有。如果这出戏里面只有男主角、女主角，只有好人坏人是不会好看的。他要有一些乡野的，就是善良敦厚的人，有一些搞笑有趣的人，有一些专门弄出意外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会像上帝一样，像神一样，他就像看人间的每一场戏。其实神要什么，上帝要什么，他就是让这出戏一直一直不断的演下去，然后一直都有精彩的戏可以看，然后让每个人都有戏演，让每个人都可以上场。在有限与无限的游戏当中，这本书非常强烈的推荐大家，希望大家不是只有在工作当中展开无限的一切，而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容许各式各样的人的存在，让你的生命也可以开出更有力量的各式各种的花香，让你的花园非常丰富、非常美丽，有更多的蝴蝶会飞到你的这边来，让所有一切更有生命力，然后呢，更春意盎然。你会在这里面感受到真正的幸福是什么？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3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手上呢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的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幸福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里，转过街角，放下那些被数据填满的焦虑，让灵魂晒晒太阳，听听音乐，或者只是安静的呼吸，你会发现日子本身就是一首

0: 温柔的诗。在五月的尾声，记得给忙碌的自己留一点点空白与温柔。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平凡日子里的微风。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生闷气的人呢？那通常我们都是什么样的状况让自己会生闷气呢？

是不是爱一个人爱不到，还是你爱的那个人呢不太理你，你重视的那个人呢好像不太清楚你在气什么，你在意什么，你没有办法控制他，你也没有办法掌握他，然后你没有办法让他只活在你们的两个人的世界，或是在你的身边停留他所有的注意力。你会不会因为这样就生闷气呢？会不会因为这样就开始觉得自己好像不重要了，然后自己心情就不好了？在我身边有很多像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节目要回答听众的，对 Emily 的这几个心情。那这种心情呢，其实包含我自己的家人也有这样的心情。这种心情是什么呢？就是奇怪，就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你好像很在乎我们，或是呢很在意，或是就范，我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你屈服，就是回到我的身边，然后呢完完全全的属于我。到底我怎么样可以做到？然后呢很多时候当我又故意忽略你的时候呢，你又当作没这回事，好像自己还活得很快乐。所以当我几天不理你的时候，你怎么可以就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了，还把所有的行程都填满了？你怎么可以这么的没有看见我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在生闷气的时候，心里的确会有两种很特别的心情，一种是非常愤怒的心情，一种呢是相当渴望的心情。这两种心情呢，都会在生闷气的人的这种大脑里头不断的在打转。愤怒就是你怎么可以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那渴望就是一方面又很希望你赶快知道我要什么。听众朋友，当我们很愤怒对方不知道的时候，其实这种愤怒都是你觉得他一定知道，但他故意装作不知道，对不对？他一定了解，然后他一定懂，只是他故意的，然后呢他就是不愿意。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愤怒会出现。但是如果这个人真的不了解的话，我们觉得还好，但是偏偏你就很清楚啊，他是知道的，他心知肚明，但是他就是特别的不愿意。那另外一种渴望的心情，就是很希望他赶快来解救你，对不对？其实你只要对我好一点，你只要告诉我一句什么样的话，我就好起来了，我就立刻就好起来了。你就在等那个台阶，等那句话，等他那个回眸，等他看你一眼，然后等他就是笑一笑的把你的手牵起来，然后走出那个兔子洞。听众朋友，这是一个很痛苦很折磨的一种过程。你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吗？如果两个人是非常相爱的，或者是说你们是非常亲密的家人，当我们看到对方在生闷气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会，就是假设你是赢的那一方好了，那个赢的那一方指的就是说你是希望就是他们希望赢得你的注意力的那个人。当你是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看待你爱的人在为你生闷气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很可爱的，然后他们很好玩，然后你会觉得哇，有人对你这样，你会觉得很特别，然后你就会很开心的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跟他们想象的可能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再生闷气了。你爱的人他永远会爱你，然后你喜欢的人他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你要记得，他们其实不是故意的，他们知道你这么在乎他们，他们也很珍惜。那很珍惜之后，他就很放心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难怪你会越来越气呢。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我们总是希望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参与部分的戏份，或是呢，我们喜欢写了一个剧本，希望别人可以配合着演出。但是有时候别人不配合或是演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揪心，觉得没有办法掌控这个人。很多人都很希望自己的人生像一部小说，相当的精彩。我经常会跟我的朋友说，其实 Emily 的人生就像一首歌，听完就算了，真的。刚听的时候会非常的感动，但听久也就腻了。其实很多时候它就是这么简单，它一点都不特别。但是偶尔也许我们再回味一下这个旋律，我们觉得很有味道。但是你总不能每天听吧，对不对？然后呢，一直不断的，它也只能弹奏出同样的旋律。所以有时候真的没有那么特别，有时候我们可能把一个人想象的太好太好了。所以今天呢，就是拆解 Emily 幻灭的开始。好，我们第二个问题。
1: 好，第二个问题呢，江湖传闻 Emily 老师的注意力很值钱，因为呢 Emily 老师对一个人的注意力都没有办法持续太久，所以常常会让这个人呢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好像就被迫离开了老师的视线范围或是生活圈了。
0: OK， 其实这种心情就是什么呢，绝对不是 Emily 老师有过动，也有一点哈，也有一点过动。这个注意力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当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就要认真的去面对他。当我们真的跟这个人在生命当中有交汇的时候，你绝对要拿出100%的真诚。所以在每一个交汇的这种时间跟过程当中呢，绝对是最极致的，最好的。所以有可能就是这种认真跟这种在交汇的过程当中希望可以达到最好的这种心情，让我们在其他的事情当中相较起来，就会觉得说怎么那么快这样的注意力就没有办法持续了，或是我在别人身上就找不到像 Emily 这样子对我的注意力。那 Emily 为什么不能够一直对我很好很好呢？不能够每天都是这样，然后反而一个月只有2个小时，或是半年只有2个小时，或是我一年才能够见到一次面，那怎么可以只有这么短呢？听众朋友，这个注意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这种交集的过程当中，可以拿出我们最大最大给别人的专心跟关注。我是可以这样子做的，但是不能够一直这样子做，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总是觉得力量不是别人给你的，你必须要开始自己从你的身上要长出这些力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刚好在谷底，我们没有办法自己长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借由外力。这个外力是什么呢？就是你想要的，能够引发你，能够让你自己好起来的人的旁边，你站到这个人的旁边，或者是他协助你，帮你助攻，对不对？助你一把之后呢，这个力量必须要自己长出来。任何一个力量没有自己长出来，它就没有办法成为你自己的力量，它永远都是别人的力量。所以我经常会告诉很多很多的学生，有时候 Emily 的话听一听就好了，因为可能在某个阶段对你是有帮助的，但是它不会帮助一辈子。这一辈子陪伴你自己的永远都只有你自己。所以这个注意力我不会放在一个人身上太久，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恨铁不成钢，而是其实很多时候你需要的并不是一直是这样的人的灌注，你需要的是当你从谷底爬起来了之后

之后，开始去练习，让自己长出这样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这样长出力量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这些力量再分享给别人，再去帮助别人。你受到别人什么样的帮助，你就用同样的方式去帮助别人。你从别人身上获得什么，你就用同样的方式让别人也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你知道，当别人从你身上也可以得到同样的力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你才会真正好起来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一个真正爱你的人绝对不会要你把力量交出来的，他不会要你交出自由，也不会要你交出你所有的喜好兴趣，也不会要你交出你的双手，不会要你束手就擒。他不会希望你成为一个没有人生，没有办法主宰自己生活的人，他也不会去管理你的秩序，他也不会要你把钥匙交出来由他来保管。但是有时候就是偏偏啊，我们遇到很爱的人就很愿意交出来给他，可是他又不收，对不对？我们遇到一个很爱很爱的人，就希望他收了我们钥匙，收走我们的自由，然后呢收走我们的双手，双手让他靠住好了，永远都不要放开。所以这种心情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就是你真的很爱的人，你就好希望把整个人的身心全部都交代给他，可是真正爱你的人他又不会真的要你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真的所有的关系都是一种在追逐，追方跟

0: 逃荒的这种过程当中去角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第三个问题也是听众朋友很想要询问的，对不对？
1: 对，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大家觉得 Emily 老师其实是一个很容易亲近的人，可是为什么老师感觉起来很难接近？应该是说大家以为自己很接近，但是后来发现其实距离老师好遥远。
0: OK，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遥远，是不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那么热衷参与你的人生，是不是这样子呢？就是对于参与你的人生好像没有太大兴趣。所以听众朋友，不是这个人对你不感兴趣，是可能他对于参与别人的人生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兴致。我们为什么想要参与别人的人生呢？就是希望能够从别人的人生当中去取得自己角力的战场嘛，对不对？我们想要参与一个孩子的人生，就是希望这个孩子的某些部分呢，也有我自己可以角力的地方，也是我可以发挥的地方，所以我们就会想参与他的人生。我们有时候会想参与一栋大楼，这个管委会，成为里面的委员，我们想要参与别人的人生。所以有时候可能这个人他没有那么热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你很亲切，但是你怎么那么遥远？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生活里面的大小事情都没有太多你的参与。我遇过很多的学生朋友邀我去吃饭，一律是婉拒的，对不对？其实我们的 DJ 频频点头，因为从来没有答应过。不是因为这个吃饭好不好，是因为听众朋友，其实我也有很大的障碍，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跟你吃饭的时候到底要说话还是聆听还是吃东西。然后吃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把那个乐牌放在嘴巴里面左右摇滚，然后把这个肉啃干净吗？听众朋友，其实生活有生活出现的人事物，工作有工作出现的人事物，然后在我们交集的朋友当中有交集朋友的人事物。这个部分呢，可能有些人他会分得比较清楚一点，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而是因为其实生活里面有太多太多重复的交集，有时候会让人在参与别人的生活当中呢，比较没有办法拿捏非常好的分寸。听众朋友，为什么这个分寸这么的重要？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范围，有时候我们遇到非得要介入我们人生的人，非得要参与我们人生的人，有时候我们也觉得很烦，对不对？有时候这生活里面根本没有他的事情，但是他的手就是要伸进来，脚就是要伸进来。那刚好 Emily 呢是不伸手也不伸脚的人，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在生活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挑战要去面对，我们实在是不需要借用别人的战场来证明自己真正的实力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欲擒故纵呢要小心，当他真的要离开的时候，他就趁你纵他的手他就跑走了。要记得哦，不要把你爱的人越推越远，这样的游戏不要玩太多次，他会很疲惫的。

0: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听众朋友，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大家有没有一点点小小的豁然开朗？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在认识 Emily 这个人，我觉得就是真的天下本无事，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因为自己的需要或是自己的渴望，我们可能就会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一点，所以有时候可能变简单一点，也许你就容易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一切了，对不对？最后一个问题，
1: 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很想要知道 Emily 老师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什么样的人老师才会特别的

0: 青睐他。
1: 就我喜欢什么样的人很重要。
0: 因为我觉得老师喜欢的人好像是一个象征，就是我们往这个方向努力总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1: OK， 我可以分享，但是大家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标杆，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我喜欢，我不喜欢互补型的，我喜欢同类物以类聚的，也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就希望在我身边的人呢也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喜欢是踩油门的人，我不喜欢踩刹车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那这样不是互补吗？有人踩刹车，其实你听众朋友知道吗？如果一个是踩油门，一个是踩刹车的人，他们永远看不到彼此最大的好处，因为我们只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这个人身上极美丽的特质，在别人身上也同时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个人有爱慕的心情，或者是这个人呢身上有我很想要拥有的特质的时候，我也才会对他产生一种渴望出现，然后你才会爱上他。我们绝对不会因为这个人互补爱上他的，所以我们找一个互补的人的时候，那个要产生爱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太难了。所以我希望，我也喜欢是跟我一样的人，然后呢大家都是对很多事情非常的坦诚，然后对拥抱一个事情呢可以全力的投入，全部身心的投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怀疑啊，或是不信任，但是呢都是可以很真诚的去面对这一切的，很直接，然后没有任何的隐藏，不玩游戏，也没有太多的这种得失心，然后该开始就开始，该结束就结束，也不要太拘泥在两个人要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样的结构的这种好像周围的配备上面，好比工作啊、事业啊，或者家庭。我觉得只要是健康的关系，能够健康的开始，就能够健康的结束。我喜欢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的每一个过客或人事物，我觉得都希望他们是这样的人。那我特别特别会喜欢，就是在我面前他特别懂你，或者是呢你特别懂他，也就是两个人呢特别的有默契，不管是在工作或者是各个方面，这种默契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有一天你不愿意给对方这个默契了，或者是说你们之间没有默契的，其实关系就容易生变了。这种默契是什么呢？你愿意懂，他也愿意懂你。所以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世界呢其实没有好脾气与坏脾气，只有一颗肯不肯温柔的心。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哪怕你有很坏的脾气，你愿意为这个人温柔，你就会对他很温柔。所以没有好脾气，没有坏脾气，只有你愿不愿意有一颗温柔的心来对待他。所以在身边出现的每一个人，也许有些人特别能够得到你的喜欢，特别得到你的喜爱。那 Emily 最爱最爱的就是那种，他怎么知道你要他做什么？他怎么可以做出你想要他做的东西？他怎么可以做出高过你期待的东西？他怎么也可以让你这么的进步，让你这么的学习，让你看过可能他自己都自己做不出来的。听众朋友，这个好像是一个奇迹啊，或者说这个人能力很强，其实不是的。有时候是一个笑话，我觉得哇，这个人怎么可以讲得比我还好笑？有时候是一种模仿，哇，这个人怎么可以模仿得比我还要好？或者说这个人怎么可以把我想要的东西的十分，他变成一百分？这些都是让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不会只有在大事情，小事情也是这样。所以听众朋友，哪怕这个人篮球打得很好，或者是说他做很多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惊艳，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人生是一种彼此互相的刺激跟进步。爱是一个成长的力量，爱会让两个人更好，会让周围的人更好，让每一个人都为彼此的承诺而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就是这个世界进步的力量，你说是不是呢？

以所有美丽的交汇的时刻，当别人在我们的生命驻足，我们在别人的生命中停留的时候，都要好好的珍惜，不要想太多如何养老。因为搞不好，我经常会告诉我自己，搞不好三年你就不在了，两年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拥抱这一切吧，全心的投入，全部的身心投入在一件事情当中，不管是人事物，你得到的回报都会是最大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现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

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执着本身让你痛苦，而不是你执着的是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处理那个难以接受的一切，但是你也没有想过，这难以接受的一切既然会发生，一定有你的力量在里头。好好的去检查，你到底放了什么样的力量在里头，让它存在，让它发生。既存在必相融，是什么东西让它相融了呢？你到底做了什么，要把它好好的看见，看饱，看懂哦。

当你发现有一些事情开始在原地打转了，当你开始感觉很多事情不断的重复的发生了，也许你不想要的一切，但是它一直一直的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征兆，它在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做了同样的事情，导致了同样的结果。你一定重复了某些相同的动作，让一切必须要一次一次的像浪头一样，像你一样打过来。停下来，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看一看，到底你在执着什么？到底你在享受什么？有没有可能有一种奇怪的瘾头，让你深陷在其中？这个瘾头让你无法自拔，并且必须要让你去忍受这难以忍受的

0: 有很多事情我们没有满足经验就不会往前走，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不要太过度的去保护它，也不要太过度的想要去完美它，也许让它自然的发生，我们比较容易满足自己的经验，你才会知道原来这件事情真正的长相是什么呀，对不对呢？当你自己身上有一部分匮乏的自己，那个匮乏的自己可能来自小时候某一种阶段你对自己的不满意，不过没有关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样的匮乏的自己，不够好的自己，你这辈子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就花了最大最大的力气跟时间想要去证明那个部分的自己是好的。要记得持续的往前走，任何一个阶段的自己不管遇到什么都是完美的，都是完整的，要加油哦。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2: 罗东 FM90.3，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听见我的声就
3: 到，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4: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爱是某一年某一天某个。
6: 生命有时就像一首听不懂的歌，其实不需要懂，只需要随着音乐摇摆，就能找到黎明的出口。我是林采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7: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8: 宝贝下课啦，
1: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

0: 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1: 想吃什么、啊、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丁登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啊，欢迎您。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这个我最近刚好跟这个一群这个硕士在职专班哈，因为他们要毕业了，然后刚好又到学期末，所以他们就办了一个谢师的餐会，好，然后我去，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他在一年级，他现在因为这个硕士在职专班一般念两年嘛，然后他一年级的时候修过课，那印象中就是一个很安静很安静的一个大男生了，对，但是后来因为上课嘛，我就。因为我上课的风格就是喜欢互动啊，这个同学跟同学啊，老师跟同学都会互动，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是一个这个家里面主要的事业是婚纱啊，婚纱摄影啊，对，好，那他自己本身当然不是在婚纱摄影，他本身他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说自己的专业工作嘛，对啊，我就问他说，那怎么样？家里这一阵子，这个事业或者说生意不错吧？
1: 生意好吗？
0: 他说最近是淡季。淡季啊，当然我不了解这个，就是说是不是五月啊，或者是某一些，我知道传统上大概就是以那个你知道吗，台湾民间信仰某一些月份会真的
1: 会很淡、
0: 对对，比较淡啊，对，
1: 农历七月，
0: 对对，但是五月会酒很少吗？其实好像也还好啊，因为像在我们教会五月也是有人结婚了啊，对啊，那感谢神了，因为我觉得神所赐下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啊。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开场白跟各位讲的就是说，不晓得大家去吃这种所谓的婚宴有没有那一种很惊吓的经验就是说，哇，怎么会这样子啊？对，然后我就看到一个这个《镜周刊》的一个报道啊。就是说这个是在我们钱老师的故乡发生的故事啊，这个是高雄
1: 山，
0: 没有没有，他只有一些高雄啊，而且应该也不是在凤山了，可能是比较在偏那个，你知道，因为他那个，但这个也不知道在哪里，他基本上有人，
1: 因为高雄市后来那个行政区重划，
0: 是
1: 高雄市变很大耶，
0: 对对对，有人说是在，有人说是在高雄糖厂了，对，那高雄糖厂是不是只有一个，还是有好几个？

0: 我想我不清楚啊。
1: 嗯嗯嗯，
0: 那主要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网友在 Trade 上面啊，就倒苦水了。
1: 嗯嗯
0: 啊，对，这个他就把他的参加婚宴的那个经验分享了啊。对，他就是说，因为他那一天自己包了3600块。
1: 嗯嗯嗯，
0: 其实还算 OK 啦。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
1: 在台北也还 OK，
0: 还算 OK 啦。哦，对，那结果没有想到呢，你知道吗？那个就是说新郎新娘哈，有特别提到说，他们开场白的时候还喜滋滋宣布说，不是新郎新娘宣布了，是主持人说，今天新人为大家准备了精心的 buffet 啊，
1: 嗯嗯，
0: 然后呢，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享受
1: 享受，
0: 啊，
1: 嗯嗯。
0: 结果你猜端出来是什么？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譬如说十个人围绕成一桌嘛，吃桌菜嘛，
1: 嗯嗯，
0: 对不对？通常是什么啊？通常一开始就是一些，譬如说，拼盘嘛，
1: 拼盘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不对？传统上，尤其是中南部，对不对？那真的乡亲父老很喜欢的那些，
1: 海蜇皮呀，
0: 对啊，对啊，对对对啊，对对啊，或者什么很多什么三色蛋呐，哈，嗯，但还有一些更高档的生鱼片啦，或者什么，对对对对，
1: 生鱼片就不一定了，要看。
0: 对，
1: 结果他是
0: 啊。结果呢，上面放的是居然是冷掉的麦当劳。就是他说是麦当劳还有披萨，对，就是说这个当然了，就是说对这一个 po 文的网友来讲他当下就很不能接受了，对，他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而且是冷掉的，对不对？平心来讲，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平时你看嘛，麦当劳我们都知道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对不对？那而且现场的那个整个那个
1: 麦当劳的薯条，是不是冷掉的薯条？
0: 就是婚宴根据这一个网友 po 的是说，他觉得那个也没有什么诚意，他说用折叠桌椅啊，用免洗餐具，对，那吃的就是麦当劳跟披萨，对，所以呢，他就是觉得说。这个是有一点，他是觉得他，我们用这个原来《金周刊》新闻写的是说叫捞红包钱啊，对，所以他在当下就觉得很气，他想要冲到礼金台去抢回3000块啊，因为他包3600嘛，他觉得我600块就够了，对不对？对对对对啊，其实我们当然也都知道，这种在所谓的红白帖里面就是红白喜上里面就是大家都有一点就是。互相帮忙，对不对？祝福新人，然后呢，你知道人家家里面有一些悲伤的事，那个有时候花的钱也是很多，对不对？所以亲友呢，就是有一点像互助嘛，对，台湾话叫做 day 来 day 去嘛，对不对？今天你有需要我来这个等于就是说做一点这样子的这个，不管叫祝福或者是一种帮助，对不对？有一天换别人有需要，你也来祝福跟帮助，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像礼金部啊，或者是电仪的那个金额，其实都会记录得很清楚。
0: 是 是。
1: 然后，下次也收到这个红白帖的时候，也会去参考原来的那个记录。
0: 那我是觉得说，真的，如果只是用汉堡哈，用这些薯条，用这些披萨哈，用我们所谓的麦当劳餐啦其实是真的不太合适了因为这种素食。餐点其实很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说居然拿到台面上来对不对那有了我们其实就是说传统的桌菜吃到最后通常就是会有一些冰淇淋嘛对不对或者是像冰棒也有啦冰棒也有巧克力的这种冰桶这个形形色色啦对不对而且
1: 都是到后面
0: 而且那个我比较不熟那些所谓的那个冰淇淋啊那些冰棒啊或者那些所谓的你知道吗其实也都是名门的嘞，都是有品牌的嘞对
1: 那也要看。
0: 对对对，
1: 那也要看那一桌的那个价格的档次啊。
0: 那有网友他们就是去查说，会不会这个原 po 就 po 文的这个网友，会不会讲得太过头？就真的是还有别人也有参加这一场婚宴
1: 那我觉得这一对新人，或者说办喜事的这家人或这两家人。我觉得会被记住
0: 我觉得是欠考虑了，欠考虑人家有一种你知道吗？叫 after party 就是说可能就是婚宴婚礼都走完了，对不对？然后有一些帮忙的 比较

0: Rose 的这些年轻朋友们啊、大家呢会有一种就是说，新郎新娘啊、卸下了一些你知道吗，这些所谓的礼服，然后呢跟他的一些同学同事啊、大家很放松的找一个、可能是一个 bar 啊，或者一个什么样的餐厅、就比较放松的再吃一次，因为那一天说实在新郎新娘也没吃到东西，
1: 可能没吃、对对对，
0: 所以即便是那样子其实也是蛮丰富的、因为我也参加过这种所谓的 after party 对、对，那
1: 鸡尾酒啊，
0: 对对对，
1: 水果、
0: 其实很随性的
1: 餐点、
0: 对，你随时可以走，你也可以找一些朋友聊聊天、那其实是还不错，但是呢那个也都还蛮丰富、那像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2026年5月25号抛出来的这一个文章，提到从传统很期待要吃到的桌菜，到居然出现的是冷掉了麦当劳素食啊，这个真的是落差很大啊、所以我也觉得哈，其实我们办一个这样的一个婚宴喜事哦，我觉得还是要用心啦 还是要用心。你说透过这样的婚宴会不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赚头，会啦，会有啦、正常情况都会有。除了你付出这些所谓的餐饮啊各种开销以后，通常都可能还有一点点。对啊、那但是不要把这个当作是，你知道吗？
1: 是，
0: 好像一个创收来源啊，创造收入的来源啊，那我就觉得可能会留下很多，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是在我们的信用或者是在我们的名声上面的负债，那就得不偿失了。

0: 非常关心台湾
1: 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0: 生活片影，好朋友，生活片影，今天我们来谈一个这样的片影啊。我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我想说跟好朋友一起啊来分享一下，因为它下标叫做“你敢做吗？”问号，17岁少女靠特殊兼职赚学费。啊，就是看到这里就觉得浮想联翩啊，对不对？你敢做吗？17岁少女靠特殊兼职赚学费啊。那当然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意外爆红成家族事业啊。那这样听到家族事业应该就还好啦啊。对，那这个提到哈是国外的一个新闻啦，就是17岁的一个南非的少女啊，对，那她是个白人啦啊，对，那她为了要筹她的这个，她念护理系啊，然后呢就为了要筹她的这个学习的学费啊，那她做了一件事啊，那不晓得钱老师可以想到说这个叫做特殊兼职，对不对啊？很明显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嘛，对不对啊？也不是什么出卖灵魂啦、出卖肉体啊，对，那他到底在做什么事呢啊？你猜得出来吗？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在台湾
1: 我以前也做过不少兼职
0: 啊，
1: 对，
0: 还好啦，你做的那个是跟他比，这个他这个挑战其实还真的蛮多的
1: 哦，挑战哦，我以为说创意，
0: 没有
1: 特殊兼职，
0: 对，这个真的要胆大心细的工作。好，揭露我们的谜底啊，谜底是什么？他去做一个很冷门的行业，叫做清理还有修复荒废的墓碑。
1: 哦，
0: 对，
1: 清理跟修复荒废的
0: 墓碑，对不对、而且生意越做越好哦。对，不仅他存到了学费，对不对？你知道吗？虽然人手不够啊，结果他爸妈还有他外婆，甚至连男朋友都进来一起做。
1: 到最后被家族事业。
0: 对。
1: 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耶。我就回想，因为你看我爸爸，我爸爸的这个身世没有很清楚嘛。但我们小时候啊，有些时候要扫墓的时候。我爸爸还是会带我们去所谓的扫墓、但是我们所谓的扫墓其实都是找不到那个墓碑到底在哪里，我们去扫墓那个墓到底在哪里。
0: 对啊，
1: 我有个那个印象，
0: 不是因为早年其实墓地的就是那种你知道吗，葬先人的地区的这种管理都没有上轨道了。那如果说镇公所或者区乡公所没有做很好管理你知道吗？那就是你知道，就是真的是一代新人埋在旧人身上嘛，就是这样啊，对不对？甚至连捡骨也没有啊。那有些时候真的是就是也是一个，也许是那个时代动乱之下混乱的一种现象吧。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知道他为了要筹他的学费，他就在脸书上刊登说他可以除草修复这些墓碑清理墓碑，结果短短一个月他就接到大量的委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字叫做苏兰德里苏兰德里

0: 那为什么他会接到 大量的委托呢？因为、哦、其实你知道，就像刚刚钱老师说的、哦、很多人呢，他原来住在一个地方、哦、那他的祖先呢、啊嗯、或者他的这个长辈啊，就是埋骨在那个地方、哦、那后来儿孙当然就是你知道吗，可能远洋到别的地方去，
1: 嗯嗯，
0: 日久月长、哦、再回来、哦、真的就像你刚刚讲的会找不到，
1: 找不到、嗯、
0: 很多事情都已经就已经记忆模糊了，尤其可能长辈走了、嗯、下一代依稀仿佛好像哎，好像那个祖先是葬在这里、啊、
1: 嗯嗯，
0: 对，但是可能那个墓碑也相对模糊啊，是不是、
1: 嗯
0: 哦、所以呢他一下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已经固定维护75座墓地、
1: 哦哦、
0: 75座呢，这个算是一个事业，你看看
1: 75座墓地也不
0: 是75座，对对对对，你每天做两座，等于下个月又从另外新的一批，对不对？然后这
1: 蛮大的量哎、
0: 欸。对对对啊、哦，而且他每个月都固定会清洁哦，铺石子啊，修补水泥啊，哦，然后这个收费就看到你的状况嘛，啊、哦，损害的情况啊，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什么？人家就常讲叫物业管理，他这是另外一种物业管理啦、对不对？那很多客户他们因为常年都是住在外面啊、那么他会拍摄这些影片上网啊、然后让家属可以远距离。可以
1: 就是
0: 看到自己亲人的这些，
1: 对，然后这个费用就这个打回来打进来，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义啊，慎重追远啊，而且呢很有祝福的一件事哈、啊，就是他在这个处理这一些你知道吗，人家的这些所谓的墓碑的过程当中哈、啊，有一次、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就是这个苏兰德里的母亲，他自己在帮客户寻找墓地的时候居然发现了一块刻着熟悉名字的墓碑，后来哈、他经过族谱以后才发现哦，那个是他妈妈在出生以前就过世的曾祖父母的墓碑，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对不对？就是说你服务别人，结果呢神也很奇妙的让你呢就是再一次的看到你这个家族的这个所谓的传承这个血脉的一个这个整个相连到底是真的是有本有据，对不对啊？简单讲就把那个族谱把它落实嘛，
1: 落实下来，
0: 对对对对啊、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他们的一个家族企业，父亲负责采买清洁用品、还有呢带路寻墓，母亲负责葬物、外婆跟男友加入除草行列、那么苏兰德里呢他说现在呢就是说到处都是好像他们全家、的身影、在墓园里面、所以他不仅赚了学费、而且呢也对很多返乡、来祭拜的这一些、你知道很多家庭呢、就是说也满足了他们对亲人的思念跟回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假如说在工作当中我们也能够把这种好像你要助人帮助人然后让人得安慰，让人得安慰，让人得快乐的这样的元素放进去，其实是最佳服务业啦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把一个墓园整理得很干净、也免去了很多那一种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一种萧瑟或者甚至是一种疑神疑鬼，对不对？确实，我觉得这个其实南非政府应该给他一些鼓励，哈哈对不对？那也许透过他的努力，那发展成连锁企业你知道吗？南非对，不然南非境内所有的墓园变得对不对？全部都是他们在包
1: 还可以跨国啊，
0: 对对对，
1: 连锁。
0: 其实这个在台湾，我们的这个你知道吗？
1: 对，
0: 这种生命事业早就很发达，对不对？所以就传统的殡葬业。转型以后这个现在你看什么很多乐、很多那种什么生命乐园啊对不对里面那真的是弄得真的是很像那么就是说不会让你开始有那种感觉了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案例那提供好朋友呢在空中做个参考。我们今天跟好朋友分享的生活片也是你敢做吗？17岁少女靠特殊兼职赚学费，意外爆红成家族事业。1, 2, 3, 4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延续啊，这个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很受欢迎的一个财经专栏作家，叫做乔纳森啊，这个 Jonathan 啊，这个 Clements 啊，克雷门啊，那他在2024年呢，他把他自己这个就是说非常精彩的62堂课啊，特别是跟理财经验有关的一些法则，他把它整理出来啊。那其中呢，当然了，这个就是说他也提到说这个人很多时候呢，在40岁的时候啊，就是说很容易呢跌到谷底啊，我们的心情呢很容易往下掉啊。那当然在这个阶段最主要就是什么，就是譬如说你的工作啊、家庭啊、时间啊，各种压力都是啊，可以说是来到一个最高的高峰啊。然后呢，他是一个财经专家，他也毫不讳言的跟大家讲，就是说，其实啊、哦，钱变多，你不一定会快乐啊、哦。而且呢，你就算是加薪啊、升职啊，它带来的快乐是很短暂的。就是就像那个马英九总统讲的啊，你高兴一天就好了，对不对啊、哦？对，就是说你很快就适应了，然后呢，就忽然间发现这个也不过就这样啊、哦，对。
2: 其实应该是随之而来，哦，就是说，加薪啊、升职啊，随之而来的是工作压力嘛、责任嘛，然后还有四十几岁，我觉得那个下有小、上有老的那个三明治，
1: 是
2: 那那种状况是一天都不会减少的，
1: 是
2: 一天都不会消失的。
1: 对，所以就是40岁，当然就像这个我们上礼拜也讲过，就是说幸福感跟我们年纪会是一个 U 字型的关联嘛，就是随着年纪增加，你的幸福感一直下降，到谷底是40岁左右啊。那这个威斯康星大学的密尔瓦基分校的一个经济学教授啊，叫凯斯班德，他说其实哈、哦，不管你做多少研究，你都会发现这个 U 型的曲线就是在那边。你无从回避了、那该怎么办？哎，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延续上礼拜、我们所说的内容，我们要

0: 一起来思考。就是说随着你越来越接近真实所以越来越接近真实，就是说这个你知道吗，这个古人有一句话，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对不对然后呢生老病痛，对不对人生有一天你就会慢慢忽然发现了不再强壮，对不对然后呢雄心不再，对不对以前你会觉得好像趋之若鹜的事但是呢现在因为你已经都有了，你也发现大概也就是这样而已，对不对加上刚刚钱老师说的，就是你知道吗，你是三明治式的对，那养一小孩，然后加上上面的这个父母亲可能也面对很多疾病啊，对不对或者是奉养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一个教授叫大卫这个舒卡德，他就说其实你到了那个40岁，你会发现你根本忙得没有时间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好一点我发现我其实到现在还是这样，对不对这个最近钱老师或者是那个我们家的那个像女儿女婿一直告诉我说要去重训了对不对重训了这个你知道吗，我们这个这个叫什么肌肉流失这个对我们一个人这个在中高龄的时候健康还有尤其是对我们的智力对我们的脑袋都是有影响的对不对其实我也都知道大家的美意但是有些时候就发现
1: 就是没时间
0: 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把那个时间把它给创造出来对不对那当然只能够大破大立嘛，你一定要去掉某些东西嘛你去掉你才会匀出新的时间来嘛对，但是眼前当下看起来好像常常就是你知道很多新的任务对，而且还蛮零散的对不对就是很多事情它也不是说就是像我们是一个老师就是上课就是一学期的对不对常常就是很多这个用世俗的话叫杂七杂八了
1: 或东一个西一个那种需求我觉得我在旁边侧写形容洪老师，我觉得洪老师又是非常的有责任感，对，所以就是几乎有需要他的，他一定就 say yes，
0: 对啊，所以这也是我的人生哲学嘛。我觉得就是说，那个你知道吗？能做你就做，对不对因为你做了。就是在这一个你知道浩瀚的宇宙当中，你可能投入了你个人的一些贡献那不晓得那个贡献到底最后的连锁效应是什么了但是至少你做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要跳出来，就是说那好吧，就如果真的是像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原因了那到了这个所谓的40多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幸福感仍然能够继续的提升这个其实有些这个下面要说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 Kerman 他讲的有一些概念在以前很多相关研究其实也都出现过我们谈了蛮多的比如说他讲了三点而已啦他觉得第一点就是要心存感恩心存感恩，我觉得这话一点也没错对不对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思想家也或者政治哲学家洛克他说这个感恩是一个最高尚的美德对不对你看耶稣也看到对不对那一些被医好这些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回来来这个对上帝表达感恩对不对所以其实你知道吗，有些人很容易你知道这个忘记人家的恩惠对不对这个在当代社会还真的蛮多的这个人要懂得感恩对那神透过我们的父母，透过我们的师长，透过我们身旁周遭很多的重要他人，对不对，就是要心存感恩对，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你在想你每天早上上班，你看特别是街道还挺干净的，你知道那个可能4、5点就有人在扫了对不对而且不只是夏天咯你知道在那个冬天啊雨天啊都是一样所以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其实对这个所生活的这一个时间空间我们要充满感恩。第二个就是说要选择有成长性的休闲活动对啊所以钱老师有想过什么做什么可能是一种有成长性的休闲活动重训还是什么成长性对
1: 的休闲活动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画画会是啊。
0: 哦，画画。
1: 种花。
0: 种花。
1: 对，就是植物啊。

0: 是是是
1: 是，那有成长性就是说画画一定是你越画就越好嘛，而且画画过程当中是很是跟自己的心其实是可以连得很深的，
0: 是是是。
1: 那种植物也是啊，你把植物做好是很有成就感的，对。但是你为了要把植物种好，你就开始会去累积很多关于植栽的一些相关知识，
0: 是是，
1: 这个是有成长性。那当然重训可能也是啊，你开始要去重训的时候，你就要去认识你身上的骨头啊、肌肉啊、筋骨的连结啊，还有吗？
0: 很好啊，我觉得其实像有一些这个长辈他们会去当志工，其实也是有成长性，因为他每天会遇到很多人，对不对？
1: 对，
0: 那有些人惶惶不安，他不知道怎么办呢，他可以帮他介绍啊，让他安定下来啊，诸如此类啊。
1: 那我觉得这个成长性哈，其实很多的休闲娱乐其实也都可以有成长性。那个成长性，你累积的那些技能也好，知识也好，是不是你想要的？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
0: 对，但一个是你自己很想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对别人有帮助啊，我觉得这个都很好啊。那这个其实有很多你知道吗？就是说到四十岁以后，有时候就是好像就觉得没什么好做的，没什么好学的，那就非常可惜啊。其实应该是持续的改变，改变就是一种成长啊，就是一种学习。好吧，最后一个我们提到哈，这也是我们需要真的好好去花时间的，就是在德州有一个对909名在职女性的研究发现啊，就是说什么时候可以让他们最快乐呢？对，就是啊，跟朋友相聚啊，对。所以呢，经营友谊，对不对哈、啊？有一群朋友，其实我觉得是真的蛮重要的。所以我们也好不好？就是说，今天透过最后的三点啊，感恩，然后呢，成长性的休闲活动，对，
1: 还有
0: 还有一个就是
1: 友谊，
0: 经营友谊跟朋友相聚。这个是在我们40岁以后，当我们似乎好像跌到了谷底的那个当下啊。但是呢，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仍然能够。持续的来取得那个所有的幸福感。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要把这个童年创伤的这个在学校里面被霸凌的经验的这个主题呢做一个小小的完结篇。那我们关心童年经验系列的这个单元在我们的悄悄话的这个单元里面已经进入到第41个单元了哈。那当然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东西，每次都是10分钟左右一点点。那我很关心这个被霸凌的这个议题，因为早期啊我们可能连在教会界都会注意到，就是说哦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不好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带来很多的影响。但是呢我们早年啊都会说哎，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可是事实上真的不是只有原生家庭。我自己在实际上在大学里面教学，然后再带领学生，我就发现其实真的有一个现象，这个是你真的深入到这个议题里面，你才会感觉到。像有些男生齁，有些男生你跟他讲家庭的一些比较破碎的经验啊等等，当然不是没有，但是比例上真的比较少。好，因为什么？因为华人的家庭啊重男轻女，所以呢如果是男生，相对的他从原生家庭里面，我是讲比例哦，比例他从原生家庭里面去受到一些好像不公平的对待啊，被忽视啊等等的，这种在比例上比较少。但是在学校霸凌别人的人哦，那可能就不见得只霸凌女生不霸凌男生了，反而就是被霸凌的经验啊，男女生的这个比例啊我留下来的印象啊，当然没有确切的数据，对，但是留下来的印象是男女生被霸凌的经验啊其实是还蛮均等的。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带领学生去这个经历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因为用生命发展阶段来探索的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一个男生啊，他真的是长得好帅哦，好可爱，然后呢也很活泼，修课态度也很积极正面。对，但是呢在讲到那个什么婴儿时期啊，幼儿时期啊，学前期啊等等的这些他都没有什么反应，但是到学龄期，尤其是到中学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哇，他的整个状况就出来了。原来他的原生家庭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但是他在学校就是被霸凌。对，所以他在谈到那个求学的这一段时间，哇，真的就很多眼泪哦，就在课堂当中很多眼泪就宣泄出来了。对，所以我才会在蛮早的，大概2003年吧，我在写一篇研讨会论文。

文的时候，我就主张要把被霸凌的经验要纳入童年创伤的观察里面。那当然感谢主啊，后来我们看到这个 WHO 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在整理人的童年创伤的这个检核表里面，被霸凌的这个项目也被纳入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很感恩，那也对这个议题也真的是蛮有负担的。 OK， 那我们都在想说怎么去帮助被霸凌者啊。我特别在很多不同的諮商领域的理论 里头呢，其实我比较着重就是说被霸凌者的一些生命经验的一个扭转，或其实很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可以应用认知重建的这个的这个技术啊，或者是在辅导上面，在陪伴上面，认知重建可能是一个蛮核心的啊，蛮核心的一个方向。那认知重建其实它不是只是正向思考而已啊，不是，而是陪伴，又或者是说，如果已经长大的你，你自己成长过程当中也被什么，也被霸凌啊，那其实很重要的这个认知重建，不是叫你从好处去想啊，这个从正向去想，其实它不是，而是去看清事实，然后呢，夺回自我价值感。夺回自我价值感，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最后我们今天啊，就简单用四个非常认知重建的重点啊，四个重点，把它做一个这个议题的一个小总结。第一个呢，情感一定要宣泄，还有就是要确认你的经验。情感宣泄当然就是你受创的情感啊，要能够得到一个安全的宣泄。然后呢，再来你一定要确认啊，在心里面信念上面一定要确认说，没有人应该这样被对待，所以我这样被对待是这些人的不对，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他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这样来对待我。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啊，蛮重要的，不是我做错什么，而是你们对待我错了。OK， 我觉得这个这个经验的确认是蛮重要的。第二个呢，就是找出核心的负面信念。那找出核心的负面信念，就是其实我们在比如说在小时候哈，在小时候的这个被负面对待，尤其是被同侪这个霸凌，然后被负面对待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活在那样子的一个情景底下，慢慢的我们会有一些对自己的负面想法，到最后会变成好像一种自动化，好，它是一种自动化的思考。那你知道吗，其实你要找出来，当你在成长过程当中被负面对待，好，被负面对待还有被霸凌的时候，你到底有哪些非理性的信念已经建构在自己的里面了，对你有负面的这个霸凌。对，但是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又或者是我们会觉得好像是我错了啊，所以你们才这样对我。对，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非理性的信念，就是要揪出那些让你陷入绝望的非理性思考。那当然非理性思考又是另外一个很大的课题啦，不过最容易有的非理性思考就是以偏概全。事实上真的只有一两个同学在你求学过程里面很恶意的霸凌你。对，但是呢，我们的非理性思考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会以偏概全。那以偏概全就是你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很惹人厌，好像所有的同学都不喜欢我，我就是一个不被喜欢的人等等的，我们会有这种认为，我们会有这种以为。那这个就是以偏概全，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就要把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非理性想法能够把它
揪出来，

0: OK， 好，那第三呢，就是你要像福尔摩斯一样、哦、像侦探一样，但是你是要温和的、温柔的，就是说温和温柔的来探问自己。那如果你是在陪伴一个曾经被霸凌的人，当然你就可以温和跟温柔的探问他，你这些想法有证据吗？ OK， 你觉得是因为你不好才会被霸凌，这种因果关系好像不是真的是因果关系耶。对，所以这个就有机会你就把责任还给那个霸凌者，是那个霸凌者还有那个霸凌者的行为本身，而不是因为我不好。对，就切断那个什么，切断那个我们以为的那个因果关系。好、哦，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情况，比如说可能是因为我穷所以他们才欺负我。对，事实上他们欺负你本来就不对，那跟你是不是穷是不是功课不好不应该画上等号。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检验跟辩证、哦、那第四个你要发展出新的信念。那发展出新的信念就是重建一个基于事实而且能够保护自我价值的一个新的观点，比如说回到自己的这个本身，就是我有权利主张我是需要被保护的，我有权利主张我的权益，对，我有权利保护自己，而且我也有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我们就需要去发现在我周围有真正关心我的朋友。 OK， 好，那当然我们就用这四个啊，就 这四个策略来做认知重建。对，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要有一个备忘录、哦、这备忘录就是一定要有耐心，你不管是陪伴自己还是陪伴别人当事人，事实上这个历程都是会反反复复的。因为如果你是在陪伴别人，你会发现那个被你陪伴的人会说，就算你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好糟，就算你这么说我现在的感觉还是糟得不得了。那你那个时候不要斥责他，或者是不要批判他，不要批评他，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你其实是要什么，是要接纳他这种，然后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跟自己觉得自己很糟的这种感觉在一起接纳一下，然后让自己这种感觉好像稳稳的被接住，然后就再从头开始嘛、哦、就是宣泄情感嘛，然后找出核心的负面信念，这个负面信念是非理性的，然后再来去突破这些非理性的想法是没有证据的，最后让他再 focus 在有一些新的观点是符合维护他的自我价值的这样子的观点的存在，再强化一次。事实上这个过程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有这样的耐心。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那么矛盾，那么深刻的挣扎。
3: 大家好，我是赵志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生活有时真的很累，各样事情或压力压得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公司里有一位能干文明的科长，他在做企划案时不仅将自己所知的一切对外公开，甚至还为听不懂的人做进一步的说明。一次有人问科长，你那么用心预备却将一切告诉别人，没有关系吗？没想到科长回答，没有关系。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如果有同学来问我数学问题，虽然我心里不想告诉他，但奇妙的是，当我愿意教他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教导的过程中再次运算这个题目，并且更加融会贯通，而在业务上也是如此。科长又说，的确很少人抱这种想法，况且要实践起来也不容易。但是有一天，我在教堂听牧师讲道时，听到我们若希望别人怎么待我们，我们也要怎么待他人。于是我想了想，发现我希望得到的是有关业务方面的帮助，因此才会把我的企划方法告诉其他人。奇妙的是，透过这样的顺服，我反而得到了许多的资讯和情报。亲爱的朋友，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是抓取别人的，却舍不得把自己有的与人分享。科长的真实经历能让我们找到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4: 罗东 FM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约翰福音19:17。

住我。有一首诗名叫《换来的十字架》，里面讲到一个基督徒，他总以为他所背的十字架一定比别人的更重，所以渴望和别人换一个。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头他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放着许多十字架，各种形状不同、大小不同的十字架。有一个小十字架，形状最美，上面镶嵌着宝石和黄金。他一看见就说：“啊，这一个一定舒适。”所以，他就把它拿起来。不料，他虚弱的身体竟在石架下颤抖了。宝石和黄金果然美丽，可是它们太重了，他背不动。后来，他又看见一个可爱的十字架，雕刻的木架上盘着美丽的鲜花。他想，这一定容易背了，他就将它举起来。不料鲜花下面有许多尖锐的刺，刺痛了他的皮肉。他一步一步向前走，一个一个试着，发现每一个十字架都不容易背。最后，他看见一个朴素的十字架，上面没有宝石，也没有雕刻，只写着几句亲爱的话。他拿起它来，觉得这是许多中间最容易背的一个。

仔细一看，原来是他自己的旧十字架。这个旧十字架竟是许多十字架当中最好最轻的一个。主啊，谢谢你，你知道我们需要背的是哪一个十字架。

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心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2: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1: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0: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1: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0: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1: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以赛亚书33:15-16，经上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事的，他必居高处。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亲爱的朋友，倚靠上帝行事正直，必蒙上帝的保护。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你，愿天父上帝时时刻刻保护看顾你，赐给你力量与指引。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1:7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三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在厨房里挂了一张海报，写着，家事就是你做了无人注意，你不做时大家都会发现到的事。这句话所隐藏的含义不单只适用于家事而已。人们似乎只看见我们的失败，但谁会注意到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而做对了一些事情？那可能是事实，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上帝看得到，而且他赞赏我们做的好事。这一个事实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使徒保罗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心存感谢，并且从心里做。上帝不但看得到，看重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还会奖赏我们。在中国传教的戴德生认为，基督徒应该全心去做每一件事，不只是引人注目的行为。他说，诚如天父使无人看见的荒漠中却有花朵盛开一样，让我们竭心尽力地去做，即使没有人注意到，上帝还是永远看着我们的。请记住，上帝一直关注着你的所作所为。不要为着人们的喝彩而活，而要奉主的名做每一件事。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一个富翁，从小就让自己的儿子衣食无缺，为了教自己的孩子知福惜福，于是刻意让他的儿子到当地最贫穷的村落住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孩子回家了，儿子好像变了一个人，变得很容易知足。爸爸很好奇，于是问孩子：儿子，你是不是看到别人一无所有，而自己一无所缺，因此珍惜现在的生活呢？儿子望着爸爸，笑眯眯地说：
1: 爸爸，其实我觉得他们过的日子比我们还富有哎。我们只有一个小花园，他们到处都是花园，我们要管用人，他们只要管好自己。我们担心有人来偷钱，他们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老是嫌菜不好，他们有东西吃就很开心了。所以谢谢你爸爸，你让我知道我们可以过得那么好。
0: 亲爱的朋友，当我们不断学习理财、财务管理的同时，别忘了也要学习管理欲望。一个知足的人，往往也是一个常常喜乐的人。佳音电台祝福您成为一个知足又喜乐的人。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古浩，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分秒守护城市。

0: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信徒多数没有喜乐，有的为了工作的艰难，有的为了担子沉重，有的为了道路狭窄，有的为了经济压迫，有的为了环境的逼迫。也有人想忧愁是一种美德，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在圣经上，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需要喜乐，就像需要日光跟空气一样。喜乐能增进信徒的灵命，忧愁能减退信徒的灵命。喜乐是得胜的记号，忧愁是失败的记号。喜乐能荣耀神，忧愁能羞辱神。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忧愁是魔鬼的诡计。喜乐断绝仇敌的机会，忧愁留给仇敌机会。神所以造花、造草、造山、造水，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原是要我们喜乐。神所以使独生子降世，也是为要使我们喜乐。天使报信说大喜的信息。在牢狱中的保罗生活很苦，他可以不必喜乐。然而他不只是自己喜乐，还叫别人喜乐。他并不叫腓立比人替他分忧，他叫他们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朋友，应当一无挂虑，靠主常常喜乐。

0: 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哥罗西书3:23，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在厨房里挂了一张海报，写着家事就是你做了无人注意，你不做时大家都会发现到的事。这句话所隐藏的含义不单只适用于家事而已。人们似乎只看见我们的失败，但谁会注意到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而做对了一些事情？那可能是事实，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个事实。上帝看得到，而且他赞赏我们做的好事。这一个事实给我们带来了安全感。使徒保罗说，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心存感谢，并且从心里做。上帝不但看得到，看重我们所做的一切，而且还会奖赏我们。在中国传教的戴德生认为，基督徒应该全心去做每一件事，不只是引人注目的行为。他说，诚如天父使无人看见的荒漠中却有花朵盛开一样，让我们竭心尽力地去做，即使没有人注意到，上帝还是永远看着我们的。请记住，上帝一直关注着你的所作所为。不要为着人们的喝彩而活，而要奉主的名做每一件事。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

0: 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主，恩典的主，特别在对一些什么样子的人呢？对一些弱势的族群，神格外的对他们身上有一个格外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格外的需要，他们格外的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或者是他本身的一些条件里面是那个最软弱的，神就格外的给他们一些在他们身上的一个恩典。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那个不俊美的要格外的加上俊美。为什么？因为他的条件，那些先天的一些条件。在这段经文里面，诗篇146篇里面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他为受屈的伸冤，然后呢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然后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这三种其实都是弱势的族群，一个是受屈的，受委屈，可是因为他的环境，他的条件，所以没有人请他替他讲话，然后他就是很委屈的 到处求告无门。其实我们有看过多少戏不都是这样吗？一个很弱势的一个人，他明明是受冤屈，可是没有人替他出来能够伸张正义，但是神说我替他们伸张正义。他说受屈的他为这些人伸冤。谢谢主，这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啊！即使我的情况，我的环境，我的外在的条件，内在的条件，我的各方面都很弱，所以当我出状况的时候，我只能够吞吗？我只能够隐忍吗？或者是我就是充满着怨恨苦毒，而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有一位可以替你伸张正义的。你知道在我们华人的观念当中，有一个人叫包青天，对不对？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啊，小老百姓受到了这些冤屈，被欺负了，没有人替我们讲话，但是有一位包青天。而包青天是不是真的能够替别人伸张正义？老实讲，我们也不太知道他到底是一个真实的人物，还是一个被戏剧里面塑造出来的人，我们不晓得。但是有一位是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你可能求告无门，连包青天都找不到，但是你可以跟主说，主啊，你是伸冤的主，我所遇到的这些情况别人不知道，或者他们知道他们也不愿意替我解决，但是你知道。谢谢主，主真的知道。而在这段经文的后面讲到说，还有一类的人是饥饿的人。有一些人肚子饿是因为他懒惰不工作，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大环境啊，闹饥荒，大环境，那个饥荒是天灾，不是他所造成的，但是他却要承担那个后果。神的恩典够你用。而后面讲到那个被囚的得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大概不多人有真的被关在监牢里的经验，但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不会有一种被囚呢？是被一个嗜好绑住了，是被一个欲望绑住了，是被一个生活的态度绑住了，比如说酗酒，那是不是一个被绑住，被酒绑住了？那比如说吸毒，那是不是一个被捆绑，被辖制？比如说长期活在色情的网站里面，那是不是一个辖制？是，这些东西可能没有一个外在的监牢把我们关起来，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常常活在那样子的一个辖制里面。我们有一个盼望，如果你真是这样，你有一个盼望，因为他给你力量，他帮你把监狱的门打开来，让你可以从那个被辖制里面被释放。

0: 放出来。奉主的名祝福你，主看见你，主知道你的光景，而且他有能力，他也愿意解决你的无能为力。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他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最后一章第29章，从第一节开始，就是大卫王对会众说，他的儿子所罗门呢是神特选的，但是还年幼娇嫩，这个工程太大了，所以我要尽可能的为我儿子预备这些器皿，让收集了一切贵重的东西，可以做一个美轮美奂的圣殿。他心中太爱他的神了，所以希望神的殿能够也美轮美奂。这个心思不是完全错误，但是也不是完全正确。不是完全错误，就是他想要修一个很漂亮的殿给上帝，尽可能的美好给上帝，这是好的事。但是他不知道最好的圣殿如果只是那个物质上很优，那没有什么。神希望我们的心是优的，是向着上帝的，是全心全意的讨神喜悦，依靠他的。那么所以大卫预备好的东西让所罗门能建得好，这不是坏事。但是他需要更知道，我们也需要更知道，最好的就是我们心中尊主为大，心中尊主为主，把主的话当作宝贵的，那是主喜悦的。然后在历代志上29章第6节有讲到说，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他连德、01万达利克、银子10000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这个我们都看过这个数字了。还有宝石，就是大家都诚心乐意的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的欢喜。然后下面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那这是很美的一个诗歌啊，也是很丰富的一个诗歌，我们可以学习。大卫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啊！你创造我们，你是拣选我们的，也是养育我们的，也是赎回我们的，我们称颂你，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你的确有一切的荣耀，永永远远无限的荣耀，我们永远的称颂，不会称颂完的，就是继续的，这是合理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

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你是执掌国权的，你是掌管胜和败的，你是在军事、在政治、在科技、在各样事上，你都是掌管的。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所以国王要治理的好，也要神给智慧，像所罗门那样。也你也治理万物，神掌管万物，治理万物。神不是造了世界就不管它，就尤其世界堕落以后，神更不是只是发发脾气，神也在治理，也在把他自己的心意表达出来。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神创造，神让某些东西比较有价值，某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神让某些人、某些动物、某些机会临到某些人的身上，这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求，但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来而得的献给你。我们奉献吗？其实奉献的东西都是从你来的，我们把从你而得的东西献给你，意思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奉献，我们根本没有给你什么你没有的东西。我们有什么东西给你，不管好不好，我们有任何东西给你，都是你先给我们的。我们没有东西能配给你，能给你，是你给我们，我们感恩，我们才给你。也是你让我们感恩，我们才能有真实的奉献，真实的感恩的心。我们知道万物什么东西都是从你而来的，所以我们得到的东西也是从你而来的，我们把它重新还给你，让你做最妥善的使用。第十五节，我们在你的面前啊，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你看我们真是客旅，是寄居的，因为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暂时的过渡的一个生活的地方。我们的列祖，我们的子孙都是一样，世界没有长存的家，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有一个永远的长存的上帝。我们神要我们活多长就活多长，活多短就多短。我们希望在这或长或短的岁月里面，我们是讨主的喜悦的，是在主里面有盼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的，都是属你的。我的神啊，我知道你查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的物。现在我欢喜见你的名，在这里都乐意奉献于你。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赛亚、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又求你赐我儿子所罗门诚实的心，遵守你的命令、法度、律例，成就这一切的事，用我所预备的建造殿宇。这是一个诚恳的祷告，讲到自己的不配，讲到自己所有的都来自上帝，不仅是自己所有来自上帝，所有以色列人的，所有愿意奉献的人，这种心，这种东西也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得到了，我们有智慧看到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影儿，不能长存。如果我们就还想留什么东西给我们自己，那就是真是很笨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应该用在纪念我们的主，纪念我们的主的伟大，提醒人把荣耀归给上帝，依靠上帝来行事。你查验人心，我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求你借着生活中的磨练，使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归向你，乐意的奉献一切的东西，不仅是我们奉献，
我们的你的百姓都在这里乐意奉献。你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神，你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我们都归荣耀给你，我们都依靠你，以你的信实为粮。求你帮助你的百姓，我们的心思意念坚定地归向你。求你帮助我的儿子所罗门也是坚定地归向你。然后第二十节，大卫对全会众说，你们应当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会众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低头拜耶和华与王。低头拜耶和华与王，我们会觉得拜耶和华是单独拜耶和华，不要与王。但是这个时候王也算是耶和华给他们的这个带领者，所以拜耶和华与王并没有亵渎上帝的意思，乃是把王得到的福分再一次强调。二十一节，次日他们向耶和华献平安祭和燔祭，就是献公牛一千只、公绵羊一千只、羊羔一千只，并同献的奠祭，又为以色列众人献许多的祭。那日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大大的欢乐。好，这个大卫称颂耶和华，大卫歌颂耶和华，在圣殿的建造的过程中间，虽然这只是初步的把材料拿出来，但是也是大家大大的欢喜快乐。第二十二节，他们奉耶和华的命，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作王，所罗门也再度的被高，如同大卫、扫罗都有两次、三次的受高的经验啊，每一次受高都更显出他的荣耀来，这是神给的荣耀，不是我们人自己制造的，我们造也造不来的。又高撒都做祭司，于是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万事亨通，以色列众人也都听从他，众首领和勇士并大卫王的众子都顺服所罗门王。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面前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武，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这个所罗门王非常的荣耀啊，因为大卫很专心的跟随上帝，所罗门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跟随上帝很专心，那么大卫和所罗门可以有说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的理想。第二十六节，耶西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作王共四十年，在希伯伦作王七年，在耶路撒冷作王33年。他年纪老迈，日子满足，享受丰富尊荣，就死了。他儿子所罗门接续他作王。大卫王始终的事都写在先见撒母耳的书上，和先知拿单并先见加德的书上。他的国事和他的勇力，以及他和以色列并列国所经过的事，都写在这书上啊。你看到再好的人，像大卫、像所罗门，再有丰富尊荣，再活得好，他也是有很多的缺憾，有很多的罪恶，是上帝的赦免、上帝的宽大、上帝的拣选，是人不配得的。不管是大卫或者是保罗，都不配得，但是神给了这个丰丰富富的恩典、荣耀，加给人，加给大卫，我们就羡慕得到的人，我们自己也希望得到上帝的喜悦，我们希望成为上帝所拣选的器皿，能够多为主用，因为留下保留为自己是很愚蠢，是很没有意义的，我们一切为着主摆上，那才是有意义的。在历代志上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话，我们就特别的感动，我们也愿我们自己生活是完全摆上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这个结束，就是大卫结束了他的统治。那么大卫结束他的统治，我们不妨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22章里面讲到的大卫的赞美的歌啊。这我们看22章第一节，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着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经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我的神，我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他因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都震动摇撼。这里想讲到大卫呼求神，因为他被他的敌人甚多，他呼求神的时候，神就非常的愤怒，因为居然有人敢这样的伤害他的受膏者，他的仆人。我们的呼求一定会入神的耳朵，我们的祷告一定会问入神的耳朵，神也一定会为他的儿女愤怒，然后拯救。在第九节说，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

还有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空中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而这里大卫写了这么多，很简单的，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他是蒙拯救的。他当然蒙了很多的恩典，但是他是蒙拯救的，对他的印象最深刻。他是一个罪人，可怜的人，也被罪人攻击，但是上帝拯救他，上帝把在他遭难的日子救他脱离他的仇敌。撒母耳记下22:21，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这都是相对的而言，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自满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靠着自己的作为站立得住的，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下，相对的这个清洁圣洁，我们是可以宣告的。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恶。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对他。这是大卫述说他自己蒙恩的地方啊，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啊。耶和华是公平的，是慈爱的，是怜悯弱小的。耶和华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我们要述说，我们要投靠他，我们要呼求他，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所有的受造物都向神呼求。神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困苦的百姓神必拯救。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们的黑暗，我们借着耶和华冲入敌军，借着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大卫问，我们也应该要问，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我们也都能答，没有别人，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我们也会答，没有磐石，只有我们的神。不仅是我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不仅是神看顾我，神也看顾他所有的子民，一个都不漏掉。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你看，在大卫的诗歌里面讲到神的恩典，有单数的时候，也有复数的时候。神对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使我在高处安稳，然后也有我们的神，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也恩待我们整个一个教会都蒙神的恩典。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头盔，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的温和使我为大，这句话多么的漂亮呢？神的温和让我们能够伟大，能够得胜，能够胜过那些强大的敌人，是我们本来胜不过的。你使我脚下的地不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当然我们都滑跌过，当然我们都摔倒过，但是神扶持我们起来，神让我们得胜。我们摔或不摔，我们胜或败，都在神的手里。愿胜让我们不骄傲，愿败叫我们不气馁，都是
继续不断地依靠上帝，

以他的信实为粮，荣耀他。那么这个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之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这不是骄傲，这是讲到神使我们得胜。我们在世上有太多的仇敌，我们在世上有撒旦许多的仆役攻击我们，但是神以力量束我们的腰，使我们能征战。神也使那起来攻击我们的都伏在我们以下。神使我们的仇敌在我们面前转背逃跑。当然，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里面，我们自大，我们远离神，神会使我们转背逃跑。当神使我们的仇敌转背逃跑的时候，神叫我们能剪除那些恨我们的人。我们看到那些恨神儿女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他们呼求耶和华也不蒙应允，神的仆人会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神救我们脱离百姓的争竞，保护我们做列国的元首。甚至大卫讲到说，我们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们。我们没有什么扩大国土的那种野心，但是我们的神会把他的荣耀继续不断的扩大。外邦人要投降神的儿女，外邦人要战战兢兢的衰残他们的出他们的营寨，因为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独一的神是活神，是我们的磐石，是被我们称颂的。用愿神那拯救我们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为我们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们以下的。这位神让我们胜过脱离强暴的人。因此耶和华，我们要在众人面前，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赐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这么稀奇的救恩，让我们不配的人居然得到，而且一再得到，而且不失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叫我们谦卑的、勇敢的、真实的、圣洁的侍奉你，脱离那些罪恶和污秽卑下的事情，让我们走在你的光明中，荣耀你的名。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

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krap， Shalom， Aloha， 雷猴。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今天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心里的那首歌。我想每一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几首很特别的歌，那首歌也许不是你现在最常听的，却是你一听见旋律就会立刻想起某一段时光、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甚至连当时空气的味道、天气的感觉都好像一起回来了。歌曲很奇妙，它不只是旋律，不只是歌词，也不只是好不好听而已。很多时候一首歌像是替我们把记忆收了起来，等到有一天再次听见，我们才发现原来那些年少的心情、那些成长里的片段、那些曾经陪我们走过一段路的人都还安安静静地留在心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心里的那首歌。也许在今天的节目里你会想起你自己的某一首歌，也许你也会重新发现原来神常常透过诗歌把一些恩典、一些安慰、一些回忆放进我们生命里。有些歌一想起心里就会安静下来，有些歌一想起仿佛某段时光也跟着回来了。接下来邀请你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以马内利。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刚才那首歌是否也唤起你心里一些熟悉的感动呢？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圣经时光。今天的经文在诗篇96篇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这节经文很简单，却让人很有画面。圣经没有，只是叫我们思想神，记得神，也特别提到要向神唱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因为歌声有一种很特别的力量，它不只是用理性去明白，而是把整个人的情感、回忆、盼望，甚至生命里最深的感谢，都一起带到神面前。有时候一段话我们可能听过就忘了，但一首歌却会一直留在心里。也许是一段敬拜诗歌，在某一个低潮的日子陪过你，也许是一首圣诞诗歌，每次听见都让你想起某个冬天、某次聚会、某份温暖。当这些歌留在心里，它不只是音乐而已，也成了神和我们生命相遇的一个记号。诗篇说，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这里的新不一定只是旋律很新，也可能是每一次重新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感受又不一样了。因为人生一直在走，我们的经历在变，神的恩典却一直都在。于是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听，在不同季节里唱，会有不同的体会。也许今天的你心里也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那首歌可能记录了你的青春、你的转弯、你的低谷，也记录了神怎么陪你走过来。愿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歌声从来不只是旋律，而是一种向神献上的纪念，也是一种生命里很真实的响应。接下来这首歌正好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回头看走过的路，就会发现不只是那些大事值得记得，连那些曾经陪伴我们的旋律也是一份很深的礼物。而生命本身就是一份礼物。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 Life is a Gift.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自己和音乐之间很有意思的一段关系。回头看，原来在人生不同的时期，我几乎都有一张当时一直在听的专辑，或者一类当时很常听的音乐。那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去想这件事，只是很自然的一直听，一直听。可是到了后来才发现，那些歌其实都默默陪着我走过不同阶段的成长。小学的时候，我常常听的是日本演歌，现在回头想，真的很有画面。那时候或许还不太懂歌里面那么多细腻的情感，可是旋律、唱腔，那种很有味道的音乐氛围，就已经先留在记忆里了。到了国中的时候，常常听的是英文歌曲，那是一种和小学时期很不一样的世界，开始有流行音乐的张力、节奏感，也开始觉得音乐真的会让人进到一种很不同的情绪里。到了高中，我又常常听管乐团的音乐，那个阶段的我心里感受的东西好像又不太一样了，开始会被音乐里的层次、编制、气氛吸引。等到大学的时候，常听的变成中文流行歌曲，那个时代的歌到现在很多人应该都还很有印象，旋律一出来好像就会把人带回某一个青春的片段，某个熟悉的街角，或者和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经历生活。

的那些日子。大学毕业之后，我反而没有再特别专注的一直听某一位歌手的歌，可是有一类歌却一直都在我的生活里，那就是敬拜诗歌。这些年来一直都有在听，也一直都在不同的聚会、不同的生命时刻里陪伴我。印象很深的像是神羔羊佩德、这世界非我家，还有各样的圣诞节诗歌。每一次听到这些歌，心里都会很自然地被带回当时的场景。有时候真的很奇妙，一首歌响起来，脑海里不只是旋律回来了，连当时候的生活画面、当时候身边朋友们的脸、那个季节的感觉好像都一起回来了。像是突然走进一条时光隧道，一下子被带回过去。原来歌曲真的有这样的功能，它不只是被听见，也是在替我们保存那些曾经活过的日子。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某些歌特别有感，因为那首歌不只是歌，那首歌里面有你自己的故事，有你当时候的自己，有你曾经一起走过的人。也许有些朋友现在已经很少联络了，也许有些日子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当旋律响起来，好像心里还是会轻轻震动一下。而对我来说，敬拜诗歌又更特别一些，因为它不只带我回到某些生活片段，也常常带我回到和神很亲近的时刻。那些歌让我想起曾经怎么被安慰，怎么被提醒，怎么在某一场聚会里重新得力。原来神不只是透过话语对我们说话，也常常透过诗歌把恩典放进我们的记忆里。所以今天我也很想问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有没有一首记忆深刻的歌呢？也许是你小时候常听的歌，也许是学生时期的某张专辑，也许是一首陪你走过低谷的诗歌。欢迎你也跟我分享，说不定那首歌一说出来，你也会突然想起那些原本以为已经很远的时光，其实一直都还在心里。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很适合拿来回应神的歌。当我们想到生命中的礼物，想到那些陪伴我们的旋律，也想到神一路的恩典，心里自然会想献上感谢。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 My Tribute。

欢迎回到天运生活圈，节目的后半段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天运最近的近况。最近我正在忙着预备暑假的英语营，从师资的确认、课程内容的安排到整个活动流程的细节，都需要一项一项仔细规划。很多事情看起来像是行政工作，但其实背后都是在预备一个能够祝福人、陪伴人成长的机会。所以也邀请大家为我们祷告，求神保守每一位参与服事的同工，不论是在沟通、安排、准备、教材，或者面对各样细节时，都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耐心。也求神亲自带领这次英语营，让每一位参加的人不只是学习到课程内容，也能在当中感受到爱，感受到关怀，甚至经历神很真实的同在。很多服事在开始以前，常常都藏在很多看不见的预备里，但我们相信，神看见每一份摆上，也会亲自使用这些预备，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也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天运的关心和带导。亲爱的朋友，今天在天运生活圈，我们一起分享了心里的那首歌。也许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这样的歌，它可能陪你走过成长，陪你经历青春，陪你度过低潮，也陪你在某些很深的时刻再一次想起神的恩典。歌声很奇妙，它让记忆有了温度，也让生命里很多原本说不清楚的感受有了一个可以停留的地方。愿今天的节目也让你重新想起你心里的那首歌。也许那首歌不是最流行的，也不是最厉害的，却是最属于你的。因为在那首歌里有你走过的路，也有神一路陪你的痕迹。谢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愿神祝福你，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只听见好听的歌，也听见神在你生命里温柔的声音。我是主持人阿刚，天运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亲爱的朋友，今天的信徒多数没有喜乐，有的为了工作的艰难，有的为了担子沉重，有的为了道路狭窄，有的为了经济压迫，有的为了环境的逼迫。也有人想忧愁是一种美德，是基督徒该有的态度。但是在圣经上，神命令我们要有喜乐。我们需要喜乐，就像需要日光跟空气一样。喜乐能增进信徒的灵命，忧愁能减退信徒的灵命。喜乐是得胜的记号，忧愁是失败的记号。喜乐能荣耀神，忧愁能羞辱神。喜乐是圣灵的果子，忧愁是魔鬼的诡计。喜乐断绝仇敌的机会，忧愁留给仇敌机会。神所以造花、造草、造山、造水，以及一切自然界的美丽，原是要我们喜乐。神所以使独生子降世，也是为要使我们喜乐。天使报信说大喜的信息。在牢狱中的保罗生活很苦，他可以不必喜乐，然而他不只是自己喜乐，还叫别人喜乐。他并不叫腓立比人替他分忧，他叫他们应当一无挂虑。亲爱的朋友，应当一无挂虑，靠主常常喜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从遗憾到无憾，经文在生命记的34:1-10。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能够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

0: 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能够以及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主日崇拜的现场，
1: 在聚会中重新得力。
2: 成为一体了，我们就一起跟着湾定敬拜团来敬拜我们的神。
3: 哈利路亚，各位一起说哈利路亚。是的，主，我们要赞美称颂你。 1,2,3 主啊，是的，主，早晨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你怜悯我们，甚至你医治我们，回复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唱献上